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0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8%。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近日呢，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2: 国家反诈 AI APP 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这个 APP 就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的对策。
1: 这个 APP 有三大功能，一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用户提问之后呢，系统将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的判断服务。
2: 二是反诈资讯，内嵌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
1: 三是反诈词典，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以及语音朗读的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
2: 那目前呢，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用户可以快速体验各项反诈智能服务。
1: 另外要跟大家普及的一个知识点是，我们还有一个官方的国家反诈中心 APP，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用了很久了，它是一款能有效预防诈骗、快速举报诈骗内容的软件。其实近期国家反诈中心 APP 也上线了一个 AI 内容鉴定功能，用户可以通过上传图片、视频、音频、文本来检测AI 生成的痕迹，主要就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中的 AI 伪造内容。
2: 这个 APP 软件里面有丰富的防诈骗知识，通过学习里面的知识呢，可以有效避免各种网络诈骗的发生，提高每个用户的防骗能力，还可以随时向平台举报各种诈骗信息，减少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3: 我正在看这个反诈 APP 的 AI， 下载的非常迅速，而且呢一进来之后就各种各样的反诈的资讯。你要知道啊，当我们正常的人、守法的人在探讨 AI 的边界的时候，被 AI 的技术感觉应接不暇，甚至为他鼓掌、为他欣喜，觉得他可能真的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有帮助的时候，那在遥远的缅北地区，他们也在学 AI。他们学的是什么呢？他们不会探讨边界的，他就想着怎么样赚钱，就是《潜伏》里谢若琳那句“全是生意”。他心里想的只有怎么样把你们兜里的钱放到我的兜里。所以这个技术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大模型、多模态技术在便利大家生活的同时，确实已经被不法分子利用了。我们能想的办法就是让大家擦亮双眼，识别这些骗术，自己长慧眼，那么守好钱袋子也是多一重保障。下载一个 APP 呢，多学习相关的反诈知识，也是捂住钱包的一个方法吧。
1: 对，像我们有个我们搭档于飞啊，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给钱不要，要钱不给啊。
3: 对，
1: 这是一定要守好我们的钱袋子。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内的其他热点，我们先来关注海口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日印发楼市新政，明确对已经落户海南的人员，自落户之日起就享受海南居民同等购买商品住房的待遇，包括海南注册的企业，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就可以在海口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孩家庭购买商品住房的可以在现行政策允许购买套数的基础上增加一套。
1: 这个通知呢，鼓励以旧换新，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海南的住房，都可以在海口换购一套商品住房。为满足居民就业、求学、康养等住房需求，购房人拥有住房套数的计算范围，从海南全省改为海口市。
2: 再来关注，近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省管理局等单位联合开展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重点调查冰川湿地及野生动物生存现状。祁连山是我国冰川重要分布区，其中八一冰川位于祁连山中段腹地，是祁连山脉最早开展监测研究的冰川之一。
1: 记者从科考现场了解到，八一冰川作为重要的高山水塔和黑河源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近十年以来冰体逐年萎缩。目前呢，八一冰川已经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跟祁连山分布的众多冰川一起不可遏制地走向消融。
2: 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生态指示器和气候指针，冰川关乎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冰川加速消融，使得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目前呢，儿童肥胖已经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为此呢，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
1: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啊，不再是仅仅看那个 BMI 指数的数值，而是推行分层分型的筛查评估，尤其是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的减重方案。
3: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呀，要不然的话，孩子的身体他到底是肥胖还是偏瘦，那就变成了一个数字游戏了，是不是？这个孩子体重的背后，可能说整个家庭饮食结构呢和其他的家庭不太一样，或者说校园里边啊，他这个整体环境也不太一样，甚至有些情况就是社区里他这个空间营造出来的空间，可能对这个小孩他减重也不是特别的友好，要把孩子们的事情当成全社会的事儿啊！当然，家长在这其中确实他的作用是最大的，家长的引导，包括我们家里的饮食结构的调整啊，都需要改一改、调一调。其实不是说非得让孩子瘦，胖也行，只要健康。
1: 健康
3: 啊，对吧？
1: 所以说这个 BMI 啊，别一刀切，其实是很科学的。有一些孩子啊，他特别结实，肌肉量很大的，一看 BMI 超标，其实身体好着呢。这时候您逼着孩子减肥，这就不科学了啊。家长自己天天啊红烧肉这么做着，是
3: 凭什么呀？就让孩子瘦下来，是不是？
1: 对啊，真的一起努力吧，让我们的小胖孩、小胖墩儿们变得更加健康啊。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热点哈。最近呢，浙江绍兴现实版葫芦娃登上热搜，牵动着无数网友的童心。不过呢，这个热点哈正式落幕，由于游客过于热情，存在安全隐患。种葫芦的陈爷爷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将七个葫芦全都剪下。
2: 当晚呢，陈爷爷拿着剪刀，一个个的把葫芦剪下来。奶奶沈华玲也在一旁边帮忙。摘完这葫芦之后啊，爷爷在现场给游客唱了一段绍剧，高唱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奶奶在一旁呢举着两个葫芦助兴。随后呢，两位老人与游客们挥手告别，说了声晚安。
1: 陈爷爷回应了摘葫芦仪式，他说呢，奶奶头晕病发了，身体不适，更重要的是游客量陡增，他们十分担心游客的安全问题，所以将葫芦收了起来。此前呢，奶奶沈华玲说过，他们平时啊作息规律，晚上八点就休息了。
2: 绍兴文旅对此也做出回应，说爷爷考虑到大家太热情会有安全隐患，也不希望简单的生活变味儿，已经将葫芦摘下，我们把安宁与清静还给两位老人，也衷心祝愿二老平安康健顺遂无忧。
3: 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结局我觉得挺好的。尤其是葫芦娃爷爷背后他个人的生活当中其实是有一些不幸的，比如说女儿早年间因意外离世了，两位老人是失独老人，让葫芦陪伴他，像那个动画片里呢，七个葫芦是守护着爷爷，在现实生活当中，爷爷为了守护大批游客的安全，只能把这七个葫芦都给剪下来。绍兴文旅就是回应也不错，就是说我们绍兴不会刻意的制造网红，但是呢，我要用心守护一些温暖的角落，然后提醒游客们多一份体谅。这个故事到这里就让它成为一个美。

0: 美好的回忆挺好，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也确实是很需要流量，他很需要一些关注吧，所以扮成蛇精去爷爷的那个这个老宅旁边去打卡拍照，现在人家也没有做特别过激的行为，你又很难去说他们就不对，只能说这一个故事当中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一份体谅，到这里把这个故事画上一个温暖的句号挺好。
1: 你那个说的蛇精就是天津欢乐谷天天扮演蛇精的一个演员
2: 啊，
1: 他长期是蛇精，
0: 是，
1: 所以说他可能就跟这事儿啊，哎呀，其实说流量时代有些时候让人挺其实挺纠结的一件事儿，
2: 怎么把握好这个度？
1: 祝陈爷爷、沈奶奶啊，你们身体健康。
2: 是的，那接下来再来说一说金九银十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招聘求职。近日呢，求职背调乱象引发舆论关注。原本啊，适用于核验人才资质、防范用工风险的背景调查，在某些企业与第三方机构的操作中，突破了合理合法的边界，变成了窥探隐私、苛责求职者的工具。
1: 中国之声调查发现呢，一些与求职岗位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信息也被纳入了背调范围，甚至疑似通过非公开渠道去获取。例如，一位求职者刘先生应聘多家公司屡屡碰壁，经过深入了解，他认为是公司对其背调的时候，第三方背调机构向用人单位泄露了其不被公开的诉讼记录。刘先生此前曾经因为自身劳动权益被侵犯，与前东家就劳动争议对簿公堂，他很担心自己依法维权的经历会影响后续的求职。
2: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用人单位过度需求催生灰色供给，在对求职者背调时呢，第三方背调机构可轻易调取求职者的个人信息，比方说身份信息、负面记录、犯罪记录、诉讼记录、网贷记录、金融相关的情况。背调机构还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套餐，对应不同价格。
1: 对此专家建议要在立法层面尽快的制定可操作的正负面清单，明确禁止采集婚姻、普通民事纠纷、劳动维权记录等与履职无关的隐私信息，并对背调机构实行资质准入与备案管理，严禁自行创设风险评级、滥用非法数据源。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今年暑期啊，在社交平台上说大理民宿房间很空，丽江民宿主哭了，民宿客栈的房价跳水，这些话题持续发酵，引发广泛讨论，说年轻人现在是不爱住民宿了吗？
2: 那么对此呢，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协会旅游民宿产业分会的相关负责人指出啊，今年暑期呢，民宿行业并非集体遇冷，而是正在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深耕转型。
1: 前不久国内民宿的头部品牌木鸟民宿发布的2026暑期民宿消费报告就显示，说今年暑期特色民宿搜索量环比上涨120%。负责人说呀，仅靠一张床一间房的传统民宿时代正在远去，拥有独特的文化主题、互动体验和生活场景的沉浸式民宿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
2: 位于渝东北的巫山县曾经啊长期面临游客不留的情况，自从呢该县将民宿定位从简单住宿升级为微度假目的地之后，从去年国庆节至今年暑假，民宿订房率一直保持在80%左右，游客平均入住时长从一天延长到3天。
1: 游客在这座小县城的民宿不仅可以看长江观红叶，还能体验悬崖泳池、荒原剧场、参加三峡龙脊徒步、高空飞拉达等项目，旅游热度大幅提升。
2: 另外呢，在重庆磁竹镇放牛坪村一座占地500多亩的花园农庄民宿，今年暑期啊几乎是每天满客。在这里，大人邂逅庭院田园的清新惬意，孩子体验一日农夫的趣味课程。民宿推出的非遗手作、草木染、造纸等项目也颇受欢迎。
1: 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资柏认为呢，现在的民宿啊，不能只靠房费活着，要形成门票、体验项目、咖啡、下午茶、旅拍、主题市集、多业态组合，拓展民宿家的复合业态，提升非房间收入，这是民宿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2: 重庆某旅行社市场部主管张宗军认为呢，过去经营者将房间布置得特别漂亮啊，别致就能够赚钱，但是如今拥有生活场景、创意设计能力才是吸引游客愿意来愿意住的关键。民宿提供的应该是一种生活体验。
0: 确实是这么回事儿。我想起几年前的国庆假期，我就带孩子去农场体验了一番，住的那个民宿，反正旁边有一小木屋，它是不让你登到那个树上，那小树屋里去住，但是孩子们可以频繁的穿梭于自己的房间和那小树屋，你就觉得是一种农场般的生活，而且还是在森林里的农场，也觉得很有趣。所以现在呢，民宿已经从过去的卖一个房间卖一个床位变成了卖生活，如果不去做转型的话，恐怕也很难在现在的市场竞争当中表现出来。这个就启示行业，你只有深耕你的内容，然后把业态更加复合整合在一起，把民宿变成你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可能民宿就成功了。
1: 是，再来关注啊，现在这个零食行业特别发达，但是近期赵一鸣好想来这些全国头部的量贩零食连锁品牌接连被多地消费者曝光，说称重虚高、缺斤短两的问题，说价差离谱，争议频发，引发了全网的关注。
2: 多起真实消费案例啊，触目惊心。比方说呢，在河北有顾客在零食门店购买了4块牛肉干，店内计价称重是64.58元，消费者复称核验之后呢，实际价格是17.29元，价差悬殊啊。还有在河南，一名顾客结账金额显示是111元，心存疑虑，要求现场复称，最终呢，实际结算仅64.8元。接连爆出的离谱价差，让量贩零食门店的计量诚信问题备受质疑。
1: 针对行业的集中乱象，全国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响应，同步行动，对量贩零食行业开展计量专项整治行动，严查鬼秤、计量不规范、缺斤短两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0: 一个是多地的监管部门对这个行业进行整治。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市场监管总局对河北、浙江、福建三个省开展专门对于秤的监管工作。就现在我们这个电子计价秤啊，它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的，开壳就锁机，你得授权才能解封，三个码能够合在一起，不让你随便动这个秤，让它成为鬼秤，不能够在秤上打这个歪主意哈。所以呢，大家要知道，量贩零食这种缺斤短两绝对不是小事儿。您感觉好像我就被它抹下去1-2块钱，不对，它就是低价竞争、诚信失守的一个口子，绝对不能够让他们横行。所以呢，低价也不应该成为欺诈的一个遮羞布，失去诚信的根基。不管你这个量贩零食是什么张一是什么名来着，对，赵一鸣还是好想来，他可能都会在市场上成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市场现象。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科技方面啊，就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啊，通过可穿戴设备对人体激素水平进行24小时的连续监测，可以发现常规检测可能遗漏的异常激素波动，这或许有助于更早的诊断一种常见但是容易被忽视的高血压病因，就是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
2: 团队认为，未来对这类疾病的诊断呢，或可从单一时间点的血液检测转向对人体激素昼夜节律，尤其是夜间变化的动态监测。不过呢，他们强调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以确定动态激素检测在临床诊疗中的最佳应用方式。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
1: 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5: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秋季

0: 季呢是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这个时候秋意渐浓了。这个时节，我们的饮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我觉得秋季呢，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注意点。一个呢，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呢，秋季呢，食物比较丰富，种类比较丰富，该结果都结果了，就是出果实的也都，种子啊什么的都成熟了。那这时候食物非常丰富，其实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个应该补充一定、积蓄一定能源的。
0: 都是收的时候哈。
1: 啊，对对，说白了吧，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苦夏的那个，
0: 烦恼。
1: 对，烦恼这种不好的胃口，然后凉爽的秋季到来呢，还是需要进食的，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的，所以我们就说秋季应该是贴秋膘，应该是要吃一些质地比较厚重、相对来讲能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
1: 这是过冬的一个需要。
0: 虽然说现在我们不是像原来那样哈，长时间的在
1: 户
0: 野
1: 外，
0: 外户外作业，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如此的周而复始。到了秋天，我们食欲也有了，这个时候无论您是减肥也好，是瘦身也好哈，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自然告诉你的规律，这时候你都应该多吃一点，就是秋膘还是要适当贴一贴的。
1: 对对对，这个是保证一冬天能够比较健康，那个不得病。然后顺利的过来，甚至是说，包括明年春天也是能够，不得病，能够顺利的有一个生发机能，这样是都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为了美味，也是为了健康。就像有人锻炼啊、健身似的，我一方面可能为了美，我让自己紧致，另一方面我是让自己健康。
1: 对，更有活力。
0: 对。
1: 所以，只有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秋天在季节特点上来讲，它是属燥的，说
0: 秋
1: 白了
0: 燥。
1: 就是比较干燥。就不管是皮肤啊，是眼睛啊，是鼻子呀，这种津液的濡润都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呢，秋天我们应该着重补的呢是阴液，那正好瓜果都成熟了，这时候水果的品种是非常的丰富，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水果，多吃一些蔬菜，多补充一下自己身体的阴液。
0: 就是秋季补水很重要，尤其北京的秋天，它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多喝水之外，还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这是饮食上我们有2点提示了，一个是动物性的食物，厚味的东西可以适当的补一补，吃一吃；还有就是预防秋燥的话，瓜果、梨桃哈，应时当令的水果您要多吃。
1: 越来天气越渐凉，然后在添加衣物的过程中，让身体逐渐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我们常有说叫春捂秋冻，秋天呢还是要逐渐适应气温降低，因为更冷的冬天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太着急去添加衣物。当然了，也不能太晚，要真还没到冬天就给冻病了也不行哈哈。
0: 掌握一个分寸哈，
1: 对，
0: 就是春捂秋冻是有道理的。其实这和咱们上一条说的是暗合的。您要是不补充热量，还像夏天吃那么少，您真是不禁冻了。您一冻，可能风一吹就感冒了。
1: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尤其是体质比较虚的病人，应该在秋冬季节，进补。主要是因为在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封藏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补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力相对会比较强，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的吸收和消化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0: 就是脾胃比较活跃了。
1: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吸收到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容易内化成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 能量
0: 的
1: 这种，对，
0: 嗯，
1: 甭管是能量啊，还是包括一些结构性的物质啊，它都容易储藏到机体里面，就真的是被吸收掉。
0: 嗯，
1: 这样这个过程呢，是在秋天和冬天是比较好进行的。
0: 嗯，刚才吴浩老师说到这个秋燥哈，咱们要补水的时候，没说水，要补充身体的
1: 津液。
0: 津液，很多朋友也爱喝水，也爱吃水果，
1: 嗯，
0: 可是津液还是补不上，这怎么回事呢？
1: 嗯，水呢是比较单纯的一个物质，它如果在体内能够留住，它就肯定不只是以水这种形式来存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认为呢，一般情况你可能会感觉到喝白开水会仍然有口渴的这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水果这种止渴的效果会更好。
0: 嗯，
1: 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够包括酸味儿啊，还有甘味儿啊，它能够保持水分。
0: 嗯，
1: 它能够把水分留住，它或者咱们就说，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说这种蜜糖什么都有吸湿性，
0: 哦，
1: 有保湿性。
0: 嗯，就是能够留住身体里的水分，吸收身体里的水分，然后在你的体内留住。
1: 对，
0: 嗯，
1: 只有真正保持到体内的水分才是我们的津液。
0: 嗯，
1: 所以我特意没有用水分这个词儿，
0: 对，
1: 而用的是津液，就是真的能用上的这些水。
0: 您别就走一过场，那不是你自个儿的水哈，没留住，我起不了作用。
1: 嗯，
0: 其实说到秋季哈，润燥的食物也是有特别多吧？
1: 对，
0: 嗯，
1: 确实是，就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些水果，大多数都润燥，比如说梨。
0: 嗯，
1: 最秋季最特征性的这种水果，
0: 嗯，
1: 然后还有包括葡萄，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瓜果。其实一般的来说，水果都是滋阴的，
0: 嗯，
1: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补阴的一个方式。
0: 除了水果哈，我们可以应时当令，秋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像其他的养阴润燥的食物，我们之前还说过，比如说蜂蜜呀、百合呀、银耳啊，嗯，
1: 对，这些在秋天食用都非常合适。
0: 嗯
1: 嗯，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一般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特别容易影响到肺部出现咳嗽的症状。
0: 哦，
1: 一般是咳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干咳也比较难受。
0: 嗯，
1: 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方子，就是食疗的有食疗作用的这些方子，然后去治疗。比如说像梨皮汤，这个就是在咱们老北京一直是有这个流传，就是梨皮可以止咳，然后如果您觉得功效还稍稍有点欠缺，嗯，不妨就直接做一个川贝蒸梨，
0: 嗯，
1: 放它十几粒儿、20粒的川贝，然后再放点冰糖，在那个梨去了核的那个窝里头，然后
0: 蒸
1: 完了吃。这个孩子呢也非常容易去接受，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有效。还有就是
0: 这个川贝之前要加工吗？比如说洗啊、泡啊什么的？
1: 川贝应该泡半个小时
0: 哦，就是便于它很好的能容易的蒸熟，是吧？
1: 对对，容易蒸熟。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咱们就是传统是有习惯在秋季的时候开始服用膏方。
0: 嗯，
1: 就是膏方是一种形式吧，一种饮食的模式，它是通过主治药材或者某些食材，然后兑入蜂蜜，
0: 嗯，
1: 然后达到这个保湿润燥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咱们的这种咳嗽啊，还有一些干燥的症状，也包括对一些虚症，就是比较疲乏，各个器官的虚症，都有相对的比较好的这种补益作用。
0: 哦，这个叫膏方哈，关于这个膏方还有哪些门道和讲究呢？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膏方进补的方式。
6: 嗯，
5: 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什么是膏方，如何进补。
6: 嗯，因为是这样，膏方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剂型。膏方所用的主要的这个辅料是蜜糖，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成胶的这样的这些东西。
5: 嗯，
6: 所以呢，它的滋阴或者滋补效果是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很强。
5: 嗯，
6: 那这个时候呢，在秋季使用一些滋润的这些物质，然后来对津液进行补充，或者对自己的一些虚损的这种不管是气血津液的亏损，然后进行一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咱们中国有这个秋梨膏，
5: 嗯，
6: 然后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枇杷膏，各地都有习用的一些方式。
5: 嗯，
6: 他们也都是选了一些润燥、滋阴、补益这样的食材来进行加工。同时呢，这个膏方的加工也是可以可圈可点，有相关的这种特点。它是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有一些补益的食材，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炖煮，
5: 嗯，
6: 然后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补益作用才比较大，不可以用这个开水一泡就泡出来了，它这不是这样的药
5: 哦。
6: 然后这样的一些药材，然后特别合适做膏方。
5: 哦，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同事啊，他去药店。他知道这个石斛对嗓子比较好，他当时是看错价格了，少看一零，然后就说来点吧，可能要了那么一两二两的，结果一结账这数给他吓一跳，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买了这么贵，他就买回来了。我看他天天就找那么一两个石斛，就是大家可能看见过哈，长得跟螺丝转似的那么一个玩意儿，就每天泡那么一两个在那玻璃杯里。吴浩老师觉得就这样的这个就它这么加工石斛是一种浪费，是吧？
6: 哎，真的是一种浪费。
5: 嗯，
6: 因为本身呢，石斛是一种就是津液很粘稠的这样的这个植物，它呢是梅兰芳先生用来这个养嗓子用的。
5: 哦，
6: 可见它对咽喉的这个一些，尤其是咱们像播音员啊、教师啊一些工作疲劳的这样的行业的朋友呢，
5: 经常用声的
6: 这种职业。
5: 嗯，
6: 对，但是呢，我们说鲜石斛，你很容易榨取汁液，因为它本身就有汁液。但是干石斛，如果你不把它充分浸透，然后把里面有效成分充分溶出，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直接化到水里的。
5: 哦，
6: 因为它本身就是粘稠的物体，
5: 对，它都不溶于水。
6: 哎，对，这个它里头它是干的，它里头已经失水了。
5: 嗯，
6: 从失水到把它弄成含水，再到含水以后让里面有效成分溶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可以浸泡以后就直接使用。
5: 嗯，
6: 这个效果会出不来，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也许
5: 出来了。
6: 哎，对，嗯，出来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所有的甭管是什么参啊，是包括一些滋养品啊、虫草啊都泡着就吃，这样呢，是一个浪费，应该说对药品资源。膏方呢就恰恰的解决了这个方便和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个问题。它呢一方面是利用医院的这种资源，对药品的这种熟悉度，然后通过反复熬煮，甚至能够做到8个小时的炖煮，连续的炖煮，然后让这个有效成分，尤其是补益药里面许多成分都需要 长时间的这种煎煮，然后让它充分溶出，然后同时呢加了以后白蜜或者加一些饴糖，加一些麦芽糖、红糖，还有甚至黄酒的辅料，然后这些加进去以后，让口感非常好，
5: 嗯，
6: 很容易被接受。同时呢，它也能够不用每天去熬药。你说你
5: 节省了时间成本，
6: 对、
5: 嗯，
6: 就直接就服用，它也比较容易储藏，
5: 嗯，
6: 因为蜂蜜本身就是一个防腐剂，
5: 高糖食品，
6: 高渗的这种防腐剂、
5: 嗯，

0: 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去储藏，所以它是集各种好的这种优点为一身，
1: 嗯，
0: 然后服用也方便，然后呢补益作用也比较强，服用的量也相对小，口感也比较好，
1: 嗯，
0: 那这样的情况下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哦，吴豪老师把这膏方说得这么好，那听众朋友就想了，那我如果想找一副就是适合我的膏方，我应该到医院吗？中医院我去开？
0: 对，现在咱们的中医院很多都有这种膏方的服务，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膏方不入医保。
1: 哦，就是你得自己花钱。
0: 对，但吃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补益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应该说咱们这个是，如果您有一部分钱希望能够买一些保健食品的话，
1: 嗯，
0: 我倒建议您可以不妨去这个膏方的诊所，各大中医院，然后去开一点膏方试一试。
1: 嗯，
0: 因为膏方和保健食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人一方。
1: 嗯，
0: 就是说医生会针对您的体质和基本的一个病情，然后去给您开具这个膏方的这个处方，
1: 嗯，
0: 然后药局呢再根据这个处方去熬制膏方，是特为您量身定做的，
1: 私人定制的。
0: 对，
1: 就是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膏方了。
0: 对对。
1: 哦，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您刚才还说秋梨膏啊、枇杷膏啊，我看超市就有卖，看了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似乎也挺好的，对秋燥，也有调节作用。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个秋梨膏、枇杷膏，它没有达到膏的作用呢？就是很稀，像蜂蜜一样，甚至比蜂蜜还稀。吴浩老师觉得这样的这个枇杷膏啊、秋梨膏啊，它有食疗作用吗？
0: 嗯，应该说，如果你的质量过关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食疗作用的，但是就是质量上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需要去正规医院然后去熬制。因为咱们的蜂蜜膏和那个秋梨膏很多都是商品在这个超市里头去零售的，
1: 嗯，
0: 那这个它作为商品的话，它其实是以赚取这个最大利润为目的的，
1: 嗯，
0: 应该说是这样的。再加上本身的这个东西就良莠不齐，就不是说那么特别好控制，
1: 嗯，
0: 它的标准也不是很严格。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稍有一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1: 饮品
0: 拿到它，
1: 嗯，
0: 它本身就不宣传它的药效。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已。
1: 嗯，
0: 那这样甚至保健品都不是，就是食品。
1: 对，就是增加个甜味儿，嗯。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满足所有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全方面的需求。
1: 嗯，就是质量我们不能保证。
0: 嗯，
1: 而且不同的品牌啊，它品质可能良莠不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比较看重膏方的话，也想在秋季调养一下身体的话，那不妨到各大中医院哈，让医生呢给您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就给您定制一个这样的膏方，
0: 嗯，
1: 起到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只是说想能够就是秋燥稍稍能够适合这个季节进行一下保健，
1: 嗯，
0: 咱们有秋梨膏，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说完全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就像糖卷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食品，然后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那您就需要再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下甄别。
1: 对，因为有的一些大品牌它可能年年都会出这个，也有一些口碑。
0: 对，
1: 我们要在大型的超市正规的渠道买那种口碑比较好、价位适当也会高一点的这样的枇杷膏啊、秋梨膏，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
1: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秋天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调整好自己的饮食。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0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

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本人作为一个过来人，在这儿啊，要提醒那些现在还在朝三暮四、挑三拣四的单身男性朋友们，你们应该赶紧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跟你们这么说吧，年轻的时候，一旦你们错过了那些爱犯你们手机的女人之后，你们接下来将会遇到的呀，肯定都是一些特别爱犯你们钱包的女人。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跟你们说，作为一个已婚男青年，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婚姻这个东西啊，其实是很脆弱的，而这一点往往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就能够体现出来。你比方说，两个人在家里面，一旦在看电视的时候突然找不到遥控器了，那么你和你太太之间的信任就会瞬间瓦解。当时的情况往往会是这样的。
3: 你是不是坐我电视遥控器上了？
2: 没有啊，怎么可能呢？
3: 没有，不可能，站起来让我看看。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在说长道短里又要和您聊聊有关宝宝的教育问题了。
3: 话说我们今天这玲玲姐，那是一个非常有家庭观念的人，尤其是有了宝宝之后，对家里的小宝贝儿那是照顾得无微不至。
0: 同时啊，人家又对宝贝儿的未来有了非常完整的规划。为了不让家里小宝贝儿输得起跑线，那玲玲姐那是操碎了心
3: 啊。除了学校的课程之外，到处给小宝贝儿报各种提高班，而在家里的时候呢，也没忘了一有空就教孩子学这学那，重点培养的那还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炮灰。
0: 话说我们兼职玲玲姐的老公啊，在家里的状况那比我们三月也没好到哪儿去，钱都归玲玲姐管，家里大事小情呢也都归玲玲姐说了算。这天呢，玲玲姐的老公呢要蹑手蹑脚的下班回家了。刚一进屋啊，就听见客厅里头自个儿老婆正跟家里小宝贝在那争执着什么呢，还没在意就进了门了。刚把鞋脱下来把包放下，就见玲玲姐直眉愣眼的就冲自个儿走过来了。然后玲玲姐非常严肃的对她老公说了一句话：
3: 老公，为了教育咱家孩子，我们两个一定要好好配合，你说你同意不同意吧。
0: 玲玲姐的老公知道玲玲姐可能是现在在家里正在教育小宝贝儿，也不敢说个二话，马上就答应了。没想到的是，玲玲姐吧立即就从自个儿的钱包里拿出了50块钱零钱，然后继续对老公特别慈眉善目的说道：
3: 老公，这是你今天的零花钱。
0: 玲玲姐老公看见这50块钱，眼泪都快掉出来了，心脏病都快犯了。他多少日子没见着过这么整的钱了，要知道玲玲姐老公呢在家里的日子那过得也一直都是紧巴巴的，所以看见这钱，玲玲姐老公二话没说一把就攥在了手里，还连连对玲玲姐说谢谢。而就在此时，只见玲玲姐一回头，冲在客厅里的小宝贝儿非常严肃地教导道：
3: 看见了吧，小宝贝儿，你爸现在这种状态就叫喜出望外，知道这成语什么意思了吧？懂了吧？好，接下来妈妈要教你另外两个成语，忍气吞声和委曲求全，你看着啊。
6: 喜剧能量生活

0: 矛盾，真的。
1: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恋爱和婚姻方面啊，一直都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哎，要和收音机前的很多年轻朋友交流一下经验，尤其是大学生朋友。哎，我跟你们说，在大学里面谈恋爱，其实啊，照我个人看，就像逛自由市场，那是一样一样的啊。总结下来，16个大字：早动手的，要啥有啥；晚动手的，有啥要啥。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3: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2: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本人80后家庭主妇一枚，进入网络时代，我发现了一个普遍存在的规律，那就是目前电视啊、电脑显示器这样的产品，款式越新，你就越难找到开关按钮，你们说是吧？接下来请听一个80后男人的梦想。梦想一，
1: 自己真的能像老妈认为的那么帅。
2: 梦想二，
1: 自己真的能像儿子以为的那么有钱。
2: 梦想三，
1: 自己真的能像老婆认为的那样，外头有好多女人。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抢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在地铁里，一个女的突然问她的老公：
2: 老公，你是不是觉得我最近越来越白了？
1: 男的在低头玩手机，听自己媳妇儿这么问，四平八稳的回答道：啊，你当然是越长越白了，这个是不用说的啊。我跟你说个道理啊，你见过气球吗？气球这种东西吧，就是你吹得越大，它颜色越淡。话说这天在知乎问答里，一位知性网友发问：
2: 我一直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眼镜的历史很短，那么在眼镜发明之前，眼镜蛇应该叫什么蛇呢？
1: 知乎网友立刻给出了知性的答案：国外的情况我不大清楚，但是纵观中国历史啊，它应该叫二饼蛇。
2: 话说这天在坛子里，一有志青年发问：
1: 我周围好多兄弟们都说他们自己心目当中有个女神，我在这儿就想问问大家，到底女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女人呢？
2: 另一个有志青年立刻开始跟他互动：
3: 对你来讲，所谓女神就是你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辈子人家不会跟你有半毛钱关系的女人。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5: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6: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7: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离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避重就轻。
1: 本人孩爸一枚，前两天跟媳妇儿合计着想生个二孩，媳妇儿特别同意。于是乎，当天晚上我媳妇儿就开始花言巧语的做我们家老大的工作。我媳妇儿就蹲地上跟我们家小宝贝儿说道：“
2: 宝贝儿，妈妈跟你说啊，爸爸妈妈给你生个小弟弟或者生个小妹妹，行不行啊？”跟你说啊，其实有个弟弟或者妹妹可好了，你比如说平时没事的时候他们就能陪你玩，说不定啊他们还能让你当马骑呢，或者是给你当个小跟班，你玩具乱了他帮你收拾玩具，多好啊，是不是？
1: 哼，要说我们家宝贝儿，那是一直以来都继承了他爸爸的优良品质，看问题就深刻了。听了他妈妈的忽悠之后，家宝贝儿直接义正言辞地说道：
8: 你们骗人，尽点好听的说，我就问你们一句，零食会被分走一半的事你们为什么不说？

0: 笑咖正传二，无事生非。
1: 今天晚上我老婆呢在客厅里面看电视，我呢在客厅的阳台上呢和同事打电话交流工作啊。临挂机之前呢，我们的方案终于敲定了，于是我就对我的同事说啊，我说还是选小三吧啊，记住一定要选小三。没想到听到我这句话之后，我老婆连电视都不看了，把我逼上了阳台，然后一脸黑线的盯了我好久，并且开始质问我，
0: 给人出啥馊主意呢？看小三顺眼是不是啊？以后看我看烦了是不是也得弄个小三啊？
1: 说完这番话之后，还没等我解释，我老婆一个巴掌就拍过来了，手机眼镜全被扇到地上了，然后我就被我老婆轰出了家门。我站在冰冷的楼道里，捂着我的脸，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你说我就是跟同事敲定了一下排版选的字号，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0: 校刊正传三，全面分析。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平时工作压力特别大，所以有的时候啊，经常哥几个出去放松放松。昨天呢，我就和几个朋友出去喝了点酒，晚上特别晚回了家，我媳妇呢，当场就有点不太高兴了，冲我发脾气。
0: 你说说你啊，你整天和你那帮狐朋狗友。

0: 我出去鬼混去，你一点都不顾家。
1: 我当时仗着喝了两口，我就给他举了些例子啊，我就跟他说，兄弟之情这事儿吧，你当女人的不太懂啊。你往老年间讲，那秦桧那坏蛋还有仨拜把子兄弟，那严嵩还有个才子徐渭拍的马屁呢。你再往动画片里头想，那李老板还有光头强给他卖命呢，那怎么我就不能有几个朋友呢？没成想，我忘了我媳妇儿学历史的了，当场就把我给灭了。
0: 人秦桧是宋朝的状元，人严嵩24岁就中举了，李老板还有自己的木材公司呢，你有什么呀？你觉得你配跟人家比吗？你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笔下留笑话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今天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詹克明的散文《生命需要等待》和流沙河的散文《蜻蜓不再飞回来》。
4: 詹克明先生是上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他是作家也是核物理学家，他文理兼通，同时也有相当高的哲学修养，他的散文将科学和自然融会贯通，互相印证，行文风格鲜明，哲理深刻。我们今天要欣赏的《生命需要等待》就体现了他的独特风格。
3: 生命体是当今已知物质形态中有序程度最高级的体系，它拥有最复杂的结构，最精确的联系，最协调的配合，以及最完美的功能。不过越是高级有序的体系也越容易脆弱，其对外界环境的要求也越是严格。

0: 格，有时甚至是近于苛刻。因此对于生命体而言，它还必须同时具备另外一套生存本领，那就是等待。一旦环境恶劣，生命无法正常维持，它会借助某种方法使之能够蛰伏潜藏，确保挨过难关，待到环境适宜之时再求发展。一般来说，有序程度较为低级的生命体对生存环境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其对恶劣环境的承受能力也会相应增强。例如最高级的人类，其身体一旦失去五分之一的水分就得死亡，而比他低级的蚯蚓，即使失去自身体液的五分之三，也还没有达到受伤害的程度。对于一些更为低级的隐生生物，即使失去自身水分的 99%， 一旦得到合适的水分补充，也还能恢复生命。低等级的植物也有同样的例证。据说一块干燥的苔藓在博物馆中居然度过了120年，过水还能照样成活。可见降低有序程度可以成为生命等待的有效手段。
1: 以降低有序等级来实施等待，固然可以有多种方式，但几乎所有最高等级植物都采用降序最为彻底的种子方式来保存生命。与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相比，一粒微小种子的有序程度不知要低几个数量级了。他们是生命的真正引者，你从一粒种子中绝看不到花朵的美丽芬芳，果实的甘甜香美，茎干的分支结构，叶片的光合作用，庞大的植根体系以及复杂的维管束组织。但是所有这些精妙绝伦的高级有序结构，又全都无遗遗漏地深藏在这颗貌不惊人的种粒之中。
0: 每一粒种子还是整个物种的生命微缩，这种缩印是全息的，不仅储有本株植物全部的遗传信息，而且它还浓缩了整个物种的发展现状与演化历史，甚至在其隐性基因中也许还深藏了它万代前身的老祖宗基因。我们人类的返祖现象不是偶然也会生出个把拖根尾巴或者是遍体浓毛的毛孩吗？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现代人类生育细胞盒子里，不仅含有父辈、祖父辈的遗传基因，没准还会带有我们祖先人猿的基因。他们不甘沉睡，偶尔也期待显灵附体于现代之身。高级人类尚且如此，高级种子植物能保不含物种古老的基因吗？每一粒种子都是一座完整的物种基因库，它贮存了历史，也孕育着未来。
1: 等待也是一种强韧的生命状态。许多沙漠植物生命周期都很短促，它们能在下雨过后的短短几天内就完成一次生命全过程。听甘肃的一位先生说，戈壁上有一种植物，只要一场雨，它就立即抽芽，急速地生根、长叶、开花、结果，仅在8天里就能完成一株显花植物全部的寿命周期。此后，新一代的种子又会重新归于安静的等待。当然，在植物界还有等待年代更为长久的种子，那就是古莲子。1952年，我国科学家在辽宁省新津县炮子屯地下泥炭层中发现了一些古莲子，并于次年种在位于香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中。它们的发芽率居然达到了 90% 以上，并于2年后的1955年夏天开出了淡红色的荷花。采用同位素碳14地质年龄方法测得这些古莲子的寿命在835年到1095年之间，他们才是真正做到千年等一回的强者。这种坚韧顽强的生命力真的是让人肃然起敬。
0: 生命必须包含等待，甚至可以说没有学会等待的生命就不具备生存的资格。等待是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零级动态，如同一辆已经发动了的汽车，它是处于零速率的动态，一松离合器就可以启动，又像一座已达链式反应临界的核动力堆，它是处于零功率动态的核电站，一提控制棒就可以并网发电。等待是一种积极的预备状态， 他时刻准备着

0: 随时都在等候启动的信号。等待者永远醒着，生命的等待既需要一种安于寂寞的静守，又需要一种审时度势的清醒。这是一种伺机而发的等待，一种充满着生命张力的等待。生命既要擅长发展，又要学会等待，两者相辅相成，交替轮回，形成了生命特有的律动周期。此周期当来自于天，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平分昼夜，而它绕日公转一周为年，仅仅由于一个 23.5 度的倾角形成的斜转方式，才使大地分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可见地球生命的生长收藏都是按照天的周期来实施的。生命体拥有发展与等待这两种生存状态，正是一种与天同步的顺天应时之举。对生命而言，等待永远是一支瞄向发展的满弓弦箭，它时时都在屏息静听，厚望天命信号。
1: 好，听众朋友，张克明的散文《生命需要等待》我们就欣赏完了。这是一篇哲理性很强的科学散文，作者以丰富的生命科学知识为基础，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写出等待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启迪我们生命需要等待，发展不怕等待，等待是机会，等待本身也是生命的一种修炼。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好，下面我们一起欣赏著名诗人流沙河的散文《蜻蜓不再飞回来》。流沙河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著有诗集《告别火星》《农村晨曲》《流沙河诗选》等。
4: 听唱一曲《红蜻蜓》，好感伤，缓调回环，悲童年之不在。首段歌词，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童年时候看见你是在哪一天？有问无答，暗伤昔年小孩今已成人，记忆模糊不清，早就想不起初见红蜻蜓是在哪一天了。但是还想得起那时候三五结伴下河去游仰泳，上岸来捉蜻蜓，何等好玩。捉蜻蜓，右手臂顺时针旋转着划大圈，对准那停歇在八毛叶子尖尖上的一只蜻蜓，缓缓一步轻轻逼近。为啥手臂要这样划大圈呢？我研究过，蜻蜓生着复眼，能观察全方位的动静，无论你从哪个方位伸手去捉它都要飞。你若是划着圈逼近它，它便朦胧看不清你，越逼越近，圈也愈收愈小，小到离它七八寸了，一把抓去包你活捉。此法厌之不爽，奈何童年之乐一去不返，我不能再到河边去悬臂划圈了。
3: 昆虫纲蜻蜓目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通称为蜻蜓，第二类通称为豆娘。蜻蜓俗名丁丁猫，有红的、黄的、麻的三种，都是异虫，停歇枝头平展两翅，像篆文的丁字。篆文的丁字可能是象形字，也就是亭的本字，丁丁者蜻蜓也，以其捕蚊锐如猫捉老鼠，故名丁丁猫。豆娘俗名七姑娘，色暗蓝，状娇弱，停歇林间，叠合两翅，一个平展两翅，一个叠合两翅，是蜻蜓与豆娘最显著的区别。英文称蜻蜓为龙飞虫，妙。顺便说说，还称萤火虫为火飞虫，还称蝴蝶为奶油飞虫，也妙。此三虫者都是旧时儿童最新之宠物，现今城里再也看不见了，岂止庭院里看不见，花园里也看不见呀。蜻蜓啊，萤火虫啊，蝴蝶呀，你们飞到哪里去了？没有你们点缀，童年岂不褪色？你们还能飞回来吗？
4: 再听一遍《红蜻蜓》，又添一层感伤。原来失去了童年的不只是你我他，全人类都正在失去童年。这个世界上普遍的推行工业化以来，人类就在以牺牲兽类、鸟类、鱼类、爬虫类、昆虫类为代价，换取自身物质享受，制造生态灾难了。工业化使人类失去童年，走向成熟，这是莫可奈何的事。所谓时代进步、社会发展，我在这里妄自反对一阵儿，也是白费气力。气力虽白费，我也想点醒这一个真相：经济高增长率，那美妙的数字掩饰着人类对鸟兽虫鱼的谋杀。很难说这是人，这是义。而且排除人义不说，光说可能给未来造成的恶果吧，也很难说这是智。小孩们得到了游戏机，失掉了蜻蜓、萤虫、蝴蝶；得到了幻影，失掉了活虫；得到了打斗之乐，失掉了穿花蛱蝶、点水蜻蜓、萤雁高低照目空；得到了科技，失掉了诗，他们永远不可能再享有我曾享有过的童年之乐了。悲哉！一首鄙俗不堪的歌，听吧，我用青春赌明天，人类正在合唱，高亢激昂，幸好还有几个绿党在那里咳怪兽，苍天保佑。

0: 好，听众朋友，流沙河的蜻蜓不再飞回来我们就欣赏完了。这篇散文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的美好童年。对于如今中年以上的人来说，捉蜻蜓是童年回忆中不会缺少的一页。流沙河营造了一种富于诗意的意境，对不再飞来的蜻蜓表示出无限的怀恋，这种意境无疑会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蜻蜓什么时候还能飞回来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已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0: 继续在路上，春雪和你边走边听。
1: 到底这感觉谁对谁错，我已不想追究。越是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那段时间你一定觉得不知所措，因为你根本猜不透我在想什么。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又到了我们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马克特伦茨的这首 Love to be loved by you。 我是春晓，感谢你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那这个时候我们得警惕了，因为有可能人变颓了。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所以我们可以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会活出不荒废的人生啊。我是杨洋，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让音乐继续。
1: DNA改

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在气质上，感觉朴树一直是回避着时光流逝的人，他一直独立创作着自己的音乐。那么多年过去，歌迷依然感慨朴树的音乐在现在听起来还是能够触动人心。不管哪首作品，他一直都不被世俗伤害，也不被时光俘虏，还是那个最纯净的音乐人。

我昨天在回家的路上呢，遇到了两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他们的对话好可爱啊，我在音乐当中分享给你。看上去好像是小男孩让小女孩不太开心了，两个人正在闹着别扭，突然小男孩说，那我给你道歉，你还是会和我玩吧？小女孩说，会啊。然后小男孩接着说，那我跟你说对不起，也请你跟我说没关系啊。然后小女孩呢接着回答说，那当然。在得到小女孩的答复之后，小男孩立刻大声说道，对不起。随即而来的是小女孩清脆的没关系。然后他们两个人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欢笑打闹着从我身边跑开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对不起和没关系真的是一对真诚的好朋友，他们可以随处的出现在生活当中，一切都会变得有爱起来。

万芝是一个创作才女，她会自己写词、作曲、自己演唱。然而她又是一个奇奇怪怪、非常奇妙的综合体。比如说，她给人印象天然呆、无公害、爱讲冷笑话、没有心机。同时呢，她又喜欢画油画、弹钢琴、跳舞，这些技术技能通通加持在身。而且据说王婉芝还是一个足球迷哦，不知道有没有给她加分。

世界上能有挽回和不能挽回的事儿，而时间就是一种不可挽回的事儿。也许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李宇春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和周笔畅的合照，并且配文说2020年的我们。随后呢，周笔畅就转发了这一条发文，并且补充到15年。在李宇春晒出的照片当中，他和周笔畅两个人都很有默契地留着短发，脸型看起来是十分的相似，似乎还有一种彼此是亲姐妹的错觉。此番互动之后，周笔畅和李宇春呢在社交平台上互关，也算是向外官宣他们依然是很好的朋友，和歌迷一起怀念1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少年时的我们追求激情，成熟之后却迷恋平庸，在我们寻找伤害背离之后，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相信爱情，这是一种勇气。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63%，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看着交集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卫还出过一张粤语大碟，2001年的《一朵金花》。这张专辑由伍佰操刀制作，每一首歌都是伍佰亲自作曲编曲，而伍佰呢，还贡献了他的首次粤语填词。Karen 莫文蔚再次性感出镜，封面上穿着金色的比基尼，再裹上保鲜膜。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你。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就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今天请到的是业内的资深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重气这个刚开始播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同事问说，哎，为什么叫重气啊？重气，国之重器，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重器，
13: 对，
12: 来作为我们一个国家的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撑，尤其它是作为公检法，
13: 对，
12: 法律的武器。有朋友提到，在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名词，那个时候在报纸啊，或者是你在新闻当中经常会了解到，斯诺比说，当时在那个年代里面，经常会出现叫严打，
13: 对。
12: 那么从当时的严打到今天的全面的法治的建设，法治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需要有很长很艰难很曲折的路要走的。
13: 对，
12: 所以这部剧其实它没有回避很多问题，就是在于在编剧方在这个制片方当中，他们都严格的遵循了把当时的很多案件典型的案件作为这部剧的一个叙事基础。
13: 对，
12: 那这个事情啊，在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在当年
13: 不是这样，
12: 不是这样。对，
13: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吧，就是进步的这个过程用重器来展现给大家。我觉得几段剧情、几段案件、几个人的价值观的这个成熟，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很棒的一个戏。但后面呢，稍微有点乱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的啊，对，还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12: 一句话，重器他说一个什么故事呢？我看到有一评论说，他表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刑法的确立、实施和修订的时代进程。那这个高度概括啊，而且用了这样一个集合的故事来讲述，非常不错。说到重器啊，我们不得不提到说，在暑期档里面，你看我们看暑期的《藏锋》《重器》相继播出以后，已经有很高的那个收视率、很高的流量了。接下来这个赵宝刚老师接受采访，赵宝刚老师的那个，我记得他的原话当中有一个部分，他说：“哎呀，我就很早以前我就想跟这个女演员合作，谁呢？江疏影。他说他江疏影没毕业的时候，赵宝刚导演说啊，我就跟他发出邀约了。”但是一直这么多年没有合作成，一直等到这个《醒来》这部剧的制作拍摄。这个剧里面包括古力娜扎，包括这个江疏影，冯绍峰，冯绍峰我们今天看的名字已经在那个显示的时候已经是冯威了，是吧？
13: 对，
12: 要求这个要用真名嘛。
13: 对，
12: 然后欧豪，醒来，谢老师的感觉怎么样？
13: 这部戏呢是海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然后呢这是一个谍战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剧的受众群体里面，像这类题材的剧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固定的收视群体，包括像星力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公司啊，它都是会有就是常年，就是每年有固定的都会做一部涉案剧，这个谍战剧这样的一个剧。所以醒来的播出呢，现在的谍战剧呢已经很难有很大的高峰了。打比方说我们之前这个于和伟老师跟这个吴越老师，前段时间在央视播出的这个讲吴世佳，
12: 沉默的荣耀，
13: 沉默的荣耀，
12: 去年的沉默的荣耀，
13: 他的那种，他的也其实也是属于谍战这个、这个剧，但是他是以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改编的，所以呢，谍战剧有包括悬崖呀，有包括
12: 潜
13: 伏呀，啊等等等等，他已经就是这类题材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了，所以要想超越之前的这个谍战剧还是很难的啊，他只能是在原来的故事之上重新。调整然后出来然后出现再改变一些剧，像醒来呢播出的效果还是不错，它只是有固定的收视群体，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像沉默的荣耀或者是像潜伏或者是像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还有一定距离。
12: 你看我看到赵宝刚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话，他说他的这部剧他自己的定义啊，他的定义是不那么谍战，然后他解释说，他说在叙事上他们采用的是就是刻意弱化了一些东西，弱化了单纯的就是情节反转，我们知道谍战剧里面其实你在看什么，看那个所谓有一点悬疑感有情节的大量的反转，那么这样可能更吸引谍战剧的爱好者。
13: 对，
12: 我们从谍战小说到谍战剧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家熟悉的或者你习惯的是用情节当中的很多这个扑朔迷离啊，因为谍战存在明暗这样的一种斗争，
13: 对，
12: 那么这个时候强情节的东西可能会更吸引人，但是这次呢赵刚刚说他在这个方面他没有采用这种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而是什么呢，他关注的是人物关系和情感积累，他说他的这个剧啊就是没有过去那个谍战那么谍战，但是他用的是戏剧的这样一条方法。
13: 对，任何的一部电视剧呢，它都是有它固定的一个它的元素，打比方说我这个是个谍战剧，但是呢我用谍战的，我用了这里面的谍战呢我用了10%，有的呢谍战呢我用了90%，打比方说潜伏呢它办公室文化，回家呢有这个三段恋情跟他有关系的，左蓝啊包括翠萍啊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其他一个人物，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都穿插在这里边，他主要讲穿插在里边，把这个谍战的这种情节放在里边，他通篇基本上都是属于谍战，但有的呢他只是拿谍战呢只占这个戏的份额的10%，其他的是以情感线为铺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其实还算是个谍战剧吧，
12: 就标准还是谍战剧
13: 啊，对，只是没有那么谍战啊，但是在爱奇艺播出呢，总体上来说还可以吧，还是不错的，我看了一下最高的数据也还行，我呢是看了，快看完了，但是还没有看完。这部戏还是挺好的，
12: 同时看几部剧还是有挑战的
13: 啊，容易转容易转
12: 醒来不知道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跟着这个网络平台在追啊，因为他讲述这个故事呢我们稍微说几句，他您刚才说了他是海飞的同名小说，
13: 对，
12: 有这个大家在豆瓣上来搜这个醒来的时候，你会先看到他这个图书小说的这个评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醒来到现在好像没有开分啊，它是8月26号刚刚播出，所以豆瓣还没有开分。它讲了一什么故事呢，就是在抗战期间一个照相师叫陈开来，他意外的卷入到了隐蔽战线当中，就是我党的隐蔽战线，他跟这个武厅皇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啊这个醒来的宣传的那些关键词，肖老师肯定看到了，在那微博上关键词都是金宝是吧，
13: 对，
12: 金宝还有多方势力的周旋当中，他们去探寻这个真相，后来呢他也逐渐成为了革命者，这么一个故事，用了一个照相师的这样一个
13: 视角
12: 啊，这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南京照相馆，
13: 哎，
12: 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照相馆或者照相师这样一个角度，它可以记录下很多的瞬间，这个瞬间它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讲在战争时期在波谲云诡的那个谍战的那样的一个岁月当中，它是会很特别的，它会呈现很不一样的画面的，所以这部剧呢其实还是有它独到的一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2: 评论。
1: 评论对，看一下啊，苏比说。哎呀，大家也提到重案六组了，我们就说两句啊。
2: 对，
1: 重案六组因为太深入人心。
2: 哎呀，
1: 当年的重案六组啊，
2: 对，经典
1: 季节，
2: 对，
1: 这个太深入人心。
2: 对，我稍微说几句啊，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些，就是重案六组呢，我也这个就是这一版呢，我也在看，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吧，有的是夸的，大部分的是不夸的，所以呢，我也都稍微看了一下。我想说呢，就是一些很经典的电视剧呢，它是需要再重生的，重生了之后呢，它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定制剧，或者说是一个。版权剧这样的剧呢，基本上平台是会拿出相当高的价格，打比方说是8000万或者是1亿的这个价格。而这次这个还有一种剧的题材呢，这种方运作的方式。

0: 是呢，叫做分账
1: 分
0: 剧。
1: 账局。
0: 分账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先把它拍出来，然后放到平台上，哎，看能分到多少钱。像《重案六组》呢，它就没有进入定制剧，而进入了分账
1: 分
0: 剧。
1: 账局，
0: 哎，分账剧，
1: 先拍出来，我
0: 先
1: 再
0: 拍出来。
1: 放到平台
0: 对，
1: 上。
0: 一般拍出来呢，像一般拍出来呢，就不会花太多的钱拍出来。你要说我花3个亿，
1: 因为成本非常有
0: 哎，
1: 限，
0: 3个亿能分多少钱？所以它这个呢就成
1: 要
0: 本很低。
1: 控制成本。
0: 对，所以呢，这个戏呢是按照分账剧的方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戏确实是动了经典的这个美好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戏呢，现在热度呢比较高，有不是夸的热度呢也罢，但这部戏挣钱了。但是确实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投资的问题和总投资的问题还糙了一点，但是是还是挣钱了。
1: 关于其实那个，因为扮演年轻季节的这位女演员，最近不是出来还有一个致歉，她就
0: 对
1: 意
0: 不住
1: 思
0: 大家
1: 我
0: 了。
1: 辜负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说一个人物，他是要有成长的。
0: 对，
1: 刚好这部剧演的是前传的故事，对
0: 对，
1: 吧？他演的是更年轻的时候。有人
0: 对。
1: 讲说季节是一个那么的有魅力的，或者说他自己成熟一点的哈，很冷静的。非常有智慧的、睿智的这样一位女警察，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个样子，或者那样的一种风格？我不太好来做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一个，对于人物成长这个看法来讲，我觉得人啊，他还是有一个变化的曲线的。
0: 对，
1: 如果他少年时期和他的中年和他的这个更成熟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没有弧线恐怕也不可信。但是这是我一面之词啊，
0: 对，
1: 对，
0: 但是
1: 仁者之言。
0: 我自己想，我觉得就是像《重案六组》啊，像这些比较经典的戏啊，还是要呵护好的。就是，
1: 我懂
0: 要么
1: 这
0: 你
1: 个
0: 别，
1: IP，对
0: 哎，
1: 对，
0: 对，要么你就别做，要做呢就要做好。
1: 是不是我说 IP 都说得清了？它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是一个聚集的那么一个怎么讲，很神圣的一个感觉，是
0: 这
1: 吧？
0: 是70后、80后看电视剧的一波，这个是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这波人
1: 对
0: 的
1: 对
0: 成
1: 对对，
0: 长
1: 它
0: 的。
1: 有一点里程碑的那个意思。
0: 对，所以《重案六组》是可以划到80后的一个符号，我觉得糟蹋了，我觉得
1: 128说这个《重案六组》的短剧版啊，也他觉得有点浪费
0: 太
1: 情怀的意思了啊。这个这样吧，我们还是问问大家，对于《重案六组》，因为我也看到各种的评价不太一样，有人对张一山的表演很
0: 花的，
1: 夸奖啊，但是有人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享受。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刚才说到几部剧的时候，唯一我们还没有重点进入的就是正在热播当中的《交锋
0: 交锋，
1: 》。交锋得听谢老师好好说说啊，因为《交锋》这个戏我还是挺看重的。从这个去年我们看到《沉默的荣耀》开始，谢老师可能也发现了，或者说您是业内人士，您可能更能切身的体会到。这样题材的剧集，其实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局势的变化，其实有很多的事物，它也在文艺作品，它也在逐渐的，和以前有很多不同。我听到谢老师跟我介绍过，《交锋》的不管从导演和编剧都是非常资深的。
0: 对，导演呢，姚晓峰老师拍了很多很多的电视剧啊，《虎妈猫爸》呀，还有《假日喜羊羊》啊，还有《假如生活欺骗你》啊，等等等等，是咱们影视行业里面非常著名的导演。然后呢，这部戏呢，我想说从题材开始说，像谍战剧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有很多题材不太好这个弄了。但是呢，实际上到了《沉默的荣耀》之后，把谍战剧呢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涉案题材剧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说按照70、80年代破案子或者其他的，那我们真正到现在的这些，就是像有很多案件，包括一些重大的一些案件，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在当今的这个高科技发展的这种情况下，破案非常快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的案件，就大案件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了。但是其他的一些案件其实也是会出现，就像间谍呀，包括这次
1: 国家安全题
0: 国
1: 材。
0: 家安全题材，即使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电视剧行业，包括电影行业，对这类题材的这个
1: 关
0: 东
1: 注。
0: 西啊，关注还是不是太多的。我觉得这次交锋呢，是把这部戏这一类题材的东西，然后放到了这个观众 这个最高的一个台面上，
1: 嗯，
0: 著名导演姚晓峰导演，然后包括编剧
1: 王小枪编剧
0: 啊，王小枪王小。

0: 像是写了很多很多的戏的，然后呢，包括这个三位演员，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可以当大一号的，王凯，
1: 您说太对了，您刚才说三位演员，像王凯，
0: 对，
1: 这个欧豪、
0: 欧豪，
1: 彭昱畅，还有
0: 对，
1: 周依然在里面
0: 啊，
1: 啊。
0: 对，
1: 然后你看，给他们搭戏的反而是就是更重量级的那些老演员，
0: 对。
1: 对吧？包括他们提到说，像吴越啊，像这个祖峰啊、董勇啊，都是配角了，
0: 对，
1: 都是给这个年轻演员在做支撑。
0: 对你包括我，就是女演员里面，我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吴越老师，她都过来演了2集吧，然后就最后就牺牲了。
1: 对对，
0: 我觉得这也
1: 好多人说一开始以为他是贯穿始终的主
0: 对
1: 角。
0: 演，虽然几场戏，但是演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像交锋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东西，首先是从题材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部电视剧把这个题材放到了最大的一个桌面上面来，给观众来看，然后呢，也是让大家稍微这个注意一下，确实在公安战线里面有这样一批人要。这个在努力的工作，在面对着危险的工作，也展现了这个敌对势力的一些情况。
1: 所以，而且他把这个时间线是放在了一个非常，这样讲吧，就是90年代为什么是90年代？因为当年的这部剧啊，它的故事原型确实就是在90年代出现的，
0: 对，
1: 而且是一个
0: 94年，
1: 惊天大案。
0: 对，
1: 这样的案件呢，对于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是非常非常严
0: 对，
1: 重的。
0: 对。
1: 而这个交锋的。故事就是我们说这部剧的展现，它除了说在故事上啊，在情节上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东西，还有就是在画面上，这一点啊是也是交锋的一个特色。听一听主创在他们的特辑当中是怎么来讲述他们对于美术这一点的把握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他们的制作特辑当中，总导演姚晓峰、总制片人张纪云和美术总监全荣哲老师他们自己的体会。
2: 交锋是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新时代国家安全题材电视剧，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拉开帷幕，横跨20年。我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看一代一代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扛住自己的使命。
3: 剧中涉及到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要复制每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地貌，涉及大大小小800多个场景，以及剧中所有角色的服装造型，也需要去还原不同时代的特质。
2: 我们在影像风格上做了明显的区隔，过去的部分力求保留那种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年代感，而现在部分则突出现代科技带来的冷峻与压迫感。针对故事中不断切换的地域场景，我们也设计了差异化的视觉色调，内地采用灰蓝白为主调，呈现一种克制冷峻的氛围，那台湾地区呢就偏向暖褐，凸显其特有的年代质感，香港则是高反差，冷白搭配霓虹，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节奏。
4: 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底色。沿海地区的，它的这个整个楼房建设，你会看到能把地域的特点展示出来。在做国安局这部分的时候，我选择了绿调子。是想让整个这种题材，它的色调呢也让它不一样，然后所以呢大胆的用了绿色来去营造这个办公室。前期道具部门呢在做监听设备、开关机这些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非常保密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和参考。
1: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电视剧《交锋》的制作特辑里面的一部分啊。这是总导演、总制片人和美术总监谈到他们对于色彩、对于环境的那样一个营造，怎么样对于地域特色的突出，包括其实很有意思啊，谢老师，我看他们那个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到不光是突出一个地域特色，他们还突出了人物的对立感。
0: 嗯，
1: 也就是说，我方和敌方的阵营，在交锋的过程当中，如何用两地的不同的气质，来构建阵营。
0: 这个戏呢其实所能展现的东西或所要关注的东西拍摄其实挺难的，
1: 对，
0: 所以这部戏呢非常值得看，这个题材和这个故事和

0: 这些大家用心的表现，我觉得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收视率的高峰。
1: 好，谢谢谢小虎老师，我们来分享这些非常有热度的剧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好剧。我是张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如果你觉得自己今天心情不好，那么请这几天频繁去一下幼儿园门口，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撕心裂肺。大家好，我是上班都会经过一个幼儿园的朝天椒秦瑞。
3: 我建议啊，在双方没有确定一定会分手的情况之下，不要找外人倾诉你们的感情生活，结果不是你尴尬就是你朋友尴尬。大家好，我是好尴尬的色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4: 记得我10岁那年，父亲对我说，
3: 如果你下次考试你再给我考这个成绩，我们就断绝父女关系。
4: 几天之后我又考试了，成绩发下来之后，我爸爸问我，
3: 考试考怎么样啊？
4: 您哪位啊？
3: 断绝父女关系。
4: 您哪位啊？
3: 我一同事老王肚子疼得厉害，就去医院看病了。大夫检查了以后啊，就开始写诊断书。老王上前看了一眼，只看医生写
4: 胃癌
3: 这俩字儿，他当时立刻昏过去了。医生连忙对老王进行抢救啊，折腾了半天老王总算醒了，特别绝望地问医生，大夫啊，我这个胃癌是早期还是晚期啊？
4: 你也太急了，我还没写完呢。
3: 说着拿出诊断书给老王一看，只见上面写的是
4: 胃癌可以排除。
3: 哎，公司职员小张跟这个老板啊提出涨工资的要求，老板对他说了，
4: 我们公司虽小啊，但是人才济济，你看传达室那老头，他有个资产上千万的女儿还在我这干，工资呢只有900块，刚才拖地那个保洁大妈女儿开的是豪车，工资也只有900块，这位打字员他叫3套房子，工资也才1200
3: 啊，
4: 我给你开的是1500，这不算低了吧？你好好干啊，干好了可以再涨。
3: 过了一个月，小张才知道老板根本没说假话，传达室那老头是他爸爸，保洁员大妈是他妈妈，打字员是他老公。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啊，我和同学小美我们俩闲聊，我就问她，我说小美你这么好怎么还没有谈恋爱啊？但你有喜欢的人吗？
4: 有。
3: 我内心一阵失落呀，但还是装作无所谓的问她，那谁呀？
4: 咱班的，你猜。
3: 我把班上其他男生的名字我都给猜完了。
4: 都不是啊，你真傻，你确定你都念完了吗？
3: 我看见她害羞地转过头没再跟我说话，我就想难道是……这个时候他伏在我耳边轻声地告诉我，
4: 还有辅导员的名字你没念呢。
5: 姐姐和姐夫从外地回来，准备给老爸买一双鞋子，于是打电话跟爸爸问脚有多大，于是听老爸在电话这头说，
3: 不要买呀，啊别买啊，我真有，啥也不缺，不要浪费那个钱。你说你万一你买的不是40码的，那不就买错了吗？不，别买啊，别买，红的红，红的红的好看，红的啊。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1: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0: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你收获了什么呢？啊，是一份幸运，一份爱情，一份惊喜，还是一份工作？在这儿呢，我要恭喜一下我楼下的邻居，收获了一位丈母娘。是的，她终于成功于昨日结婚，并且给街坊邻居送上了喜糖，可喜可贺啊。她可是典型的先搞定丈母娘再娶到好媳妇儿的典范啊！因为她在某著名医院实习期间优异的表现，她的导师也就是她今天的丈母娘看中了她，于是抱得导师啊的女儿归。可喜可贺，这可是个恋爱破局的新思路啊，朋友，能另辟蹊径，曲线登顶。如果不能直接从对象身上下手，那就干脆从非常有话语权的未来丈母娘身上下下功夫呀，是不是？今天的麻辣扔调查局就来让你开拓新思路，从你从事的职业或者所学专业入手，你可以如何讨好未来对象的母亲呢？
2: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3: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2: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4: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0: 车嘞，
4: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5: 起晚了，
0: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4: 我遇见了外星人，
6: 外星人，
2: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3: 好嘞，
7: 我学的是电气工程专业，只能帮我未来的丈母娘换换灯泡，查查水表，查查电表。
8: 我是学给排水科技与工程的，我这专业可以帮我丈母娘通通下水道了。在我丈母娘跟我媳妇同时掉入水里的时候，我可以把这水拍干，让他俩同时上来。
9: 我的专业呢是学游戏的，就是简单的给他介绍一下我的专业，之后我要设计一款游戏来好好的。
10: 我是康复治疗专业的，然后给丈母娘好好按摩一下，做个什么按摩，让她舒服舒服。
11: 因为我学了针灸嘛，我觉得可以用针灸的方式给丈母娘扎个减肥针，这样她一定会高兴。
12: 因为我是口腔专业的，所以说我觉得到时候可以问丈母娘，您是想要这口金牙呢，还是想要这口银牙呢，还是想要这口闪闪发光的钻石牙呢？
13: 我是汉语言专业的学生，我的专业呢比较适合去写诗作画，然后卖诗卖画的，赚得红票子去讨好丈母娘。
14: 我的专业是那个植物学嘛，我就会给他种很多很多的菜，种很多的水果给他。
15: 我是那个导演专业的，觉得拍一部戏请他们做男女主角吧。
16: 我是学播音的嘛，学播音练的就是这个说话，学这个专业之前也有想过这方面，所以我选了这个专业。
17: 出国旅游的时候，给他就是抢购很多很多的就是那些特价商品，用了我们的英语专业就和别人交流，然后抢特价商品，然后他觉得很便宜，然后赚到了就讨好了他。
9: 我是机电学院的，他们的煤气罐啊，电灯泡啊，电焊啊，下水道啊，都是我来通。
18: 我是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然后我因为城市人嘛，我就帮他拍一个打麻将的视频，我可以和他一起打麻将，地主啊，抓金块都可以。
19: 作为一个金融的角色，不能保证你大富大贵，但能绝对能保证你财源滚滚，在你需要钱的时候找到我，把你的价格我没有收。
20: 用我的专业知识播音吗？我会对岳母说，我会照顾好你的女儿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么会客。
2: 家里聚餐吃火锅，我就是给洗好的菜啊切了两刀，我妈就当着亲戚的面前啊狠狠地夸我做了家务，我真的好尴尬。大家好，我是刚刚把剩菜吃完，妈妈夸我还有出息的酸辣椒正好。
1: 我有个朋友问我说，她和她男友吵架，对方转了自己1991元，问我是不是分手的意思，因为1991年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我就告诉她，这些事情标志着冷战结束啊。啊，大家好，我是写好历史读懂爱情的超电家秦瑞。我一哥们儿喜欢上一姑娘，经过3个月不懈努力，终于把女孩约出来吃了个饭。喝了几杯红酒之后，这哥们儿借着酒劲儿大胆的就问，
2: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1: 女孩想都没想坚决摇了摇头。哥们儿特伤心啊，拿起外套对女孩说了声
2: 拜拜，
1: 转身就走。谁知没走几步，女孩在身后大声喊爱你。哥们儿非常激动，赶紧又跑回到餐桌边，微笑着看着姑娘。但是姑娘这时候呢悠悠地对男孩说，哎，你吃完饭钱怎么不付呢？
2: 恋爱中

0: 啊，总有不尽如人意的结局，金钱是分手时逃不过的话题，
1: 没办法啊。
0: 跟你说件我朋友的事儿。
1: 你说。
0: 那天晚上吧，这一对恋人就决定分手了
1: 啊。
0: 正在谈判呢，这女孩啊双眼红肿，冷眼看了一看这男的，把刚才写好的清单啊就递给了他。
2: 书架我买的，相框我买的，时钟我买的，椅子我买的，以上物品都是我买的，我都要搬走。
0: 男孩看了一眼，从桌上拿起一支笔，趴在桌前奋笔疾书，然后把纸递给了姑娘。棉被免费，衣柜免费，热水瓶免费，电话免费，200封信免费，无数次的接送免费，陪着你照顾你等你免费，你爱逛街我带着你到处跑免费，以上物品你都可以拿走。
1: 刚刚你分享这故事，或许就是真爱吧。
0: 真爱就是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当然了，难免也有一些口头上的计较，是不是？比如说总想在你心里占据第一名。
0: 比如说我前女友就是这么一位
1: 啊。前女友
0: 她就不太喜欢我玩游戏。有一天呢，我正在电脑前面玩得很投入，可电脑不行啊，卡得要命，恰好被女朋友给撞见了，过来问我一个致命的问题。
2: 你说游戏和我谁对你更重要？
0: 我一听举起电脑就给砸了。你说谁重要？当时女朋友就很开心啊，立马带我去买新电脑，拦都拦不住。嗯，这一次一定要配一个不卡的电脑。
1: 你可真是一箭双雕啊。
0: 这我是了解他了，你是不知道以前他把我给气的呀。我跟你说，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俩一块儿啊旅游，在大海上坐游轮的时候，他问我，
1: 我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有一个东西啊，要你知道它在什么地方，这算不算丢？
0: 那当然不算了
1: 啊。也就是说你们家那祖传的玉镯子其实没掉啊。我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0: 祖传镯子？你不是把它带出来拍照了吗？它在哪儿呢？
1: 海底。
0: 你把它给丢了？
1: 我知道它在哪儿，这不算丢啊，你自己说的。好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跟他分手了。
0: 恋爱不易啊，且行且珍惜。
1: 嗯，
0: 你看我爸妈吵吵闹闹，相亲相爱大半辈子了。那天啊，他俩刚过这个结婚35周年纪念日，场面很是感人呐。我爸就对我妈说：“啊，亲爱的，我们结婚纪念日去哪儿呢？”“
1: 亲爱的，当然要去我没去过的地方。”“
0: 啊，亲爱的，真好。那，咱去厨房过。”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小时候家里穷，吃不起西瓜，有一天老爸让我去邻居家借工具，邻居一家人正围着桌子啃西瓜。我说明来意之后，邻居大伯去找工具，面对桌子上的西瓜，我这口水咽的哟，我都喘不过气来。于是我只好强装镇定，歪着眼睛假装看电视。这个时候邻居大叔把工具找来了，他说：“
8: 给你。”
7: 我本能的就回了一句：“我不吃，谢谢。”
8: 你吃刀啊你。嗯
9: 嗯嗯，你好有味。
7: 买根雪糕18.8块，差点破产呢。
8: 哎呀，虽然没花我的钱，也已经开始心疼了。好吃吗？
7: 不舍得吃啊，我准备放闲鱼上卖掉得了。
8: 这玩意儿能卖吗？不化了。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雪糕，都不敢拿，结账的时候会吓一跳。
7: 奥特曼好吵，所以他叫赛罗。
8: 这个奥特曼吃不完又拿走，所以他叫戴拿。
7: 这个奥特曼经常感慨 Oh no， 所以他叫欧布奥特曼。
8: 又是元气满满的半天，中午起床的我的感慨。
7: 又是元气满满的夜晚，下午起床的我的感慨。有一个女孩发状态说，在超市看到一个帅哥，管他要微信。帅哥说：“
8: 我没有微信。

0: 然后底下有人评论，
1: 你要问他名字他可能都没起名。那些拧不下来瓶盖的女生都是装的，不信你让她拆着快递试试。
2: 哪有，其实有的时候那瓶盖是真的打不开。
3: 哦，只是有的时候哦。
4: 哎呦，我拧不开呀，这瓶盖怎么这么紧呢？
0: 他举到我面前，我手上扛着一箱酒，单手帮他拧，是不是更离谱？
1: 一年级的时候，老师让我们挨个去办公室给他背古诗，轮到我了，我很紧张，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想着我要打报告，然后他就会说
2: 进来，
1: 我就进去，就这样想着，我就站在办公室门口大喊了一声进来，我又忘记我是怎么进去的了，我只记得我站在办公室里，我的语文老师问我，
0: 你站在外面说进来你是什么个意思呀？
3: 我想让你打报告。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1: 是谁在唱？
0: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当年80年代末跳着 disco 的青年惆怅的老去，于是满大街都是卡拉 OK。 如今当年把去 K 歌当作最时尚的年轻人成了奶爸或者是孩子妈，当年的流行曲真的唱成了怀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KTV 不再是流行的最前线，而变成了一个充满怀旧的地方。老歌总是会有人点，也总是会有人唱，只是不同年代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怀旧曲目。卡拉永远 OK，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那些 KTV 里的怀旧歌。

时间改变的不只是你和我，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过 KTV 了吗？再去，你会发现这里最多的是60后的叔叔阿姨的天堂。KTV 对于60后来说，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现在的价格变得亲民。年轻时候，他们没有 DVD， 也没有 KTV， 如今闲下来，握住麦克风，终于可以旁若无人地唱着自己的歌，算是补上年轻时的一个梦。唱的当然是那个年代的时代曲，但是这首歌呢，是一个例外，几乎没有一个音乐杂志，也没有一本书发表过这首歌，也没有一家唱片公司录制过这首歌。它的母语甚至是俄语，但是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这首歌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卡拉永远和 OK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要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不同年代的怀旧曲。黄沾曾经说，在他工作的非常累的时候，就非常渴望听到这位歌者的声音，因为他的声音能够给我们一种抚平情绪的东西。这个唱歌的人叫做邓丽君，这首歌呢叫做《我只在乎你》，其实是邓丽君非常后期的代表作，听起来深情款款，为了爱不惜一切的情歌，但是对于邓丽君本人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内涵。因为这首歌在演唱的时候，邓丽君正饱受肾病的困扰，她也是在带病的情况下录制了这首歌。这首歌也是邓丽君对于自己要退出歌坛的一种暗示。歌里的那个你，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心爱的人，但实际上对邓丽君来说是她的歌迷。

任时光匆匆的流去，你在乎的人又会是谁呢？一首歌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路过，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记录着最重要的那一时刻那个人，所以你才会在 KTV 里怀旧的时候唱起那一首特别的歌。接下来这首歌因为一部电影的原因，它的出现有一些诙谐幽默，带着80年代还有90年代的记忆，它叫做《一剪梅》。这首歌也成就了这位歌者费玉清。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生命中有
1: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3: 卡拉永远 OK。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继续来回忆的是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90年代是华语音乐像梦一样的黄金年代，而卡拉 OK 这样的新生事物无疑拉近了人们圆梦的机会。在那个时候，除了去卡拉 OK 厅里唱，还可以在自己的家中添加一套非常昂贵也非常奢侈的

卡拉 OK 的设备，然后在家庭里有一个小小的家庭 KTV， 然后圆很多人的梦。到了后来，周华健渐渐地成为 KTV 里的王者。到了90年代的中后期，那时候唱 KTV 已经成为那一时候大学生的生活片段。我记得当年有一位班长曾经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对于 KTV 的记忆，那就是毕业的那一个月，好像不是在唱 KTV， 就是走在下次唱 KTV 的路上。毕业时的很多很多的记忆，伤感的、喜悦的，都会在这些歌里，在 KTV 里化成一个瞬间。而那一年唱的最多的莫过于这首歌，周华健《朋友》。

当年唱着这首歌在 KTV 里各奔东西，十年二十年之后再聚会，还是这首歌，还是那些人，可是唱歌的每个人都有巨大的改变。无论什么时候情歌都会流行，所以 KTV 里会有兄弟情谊，也会有小女生的心境。在90年代 KTV 流行的年代当中，这首歌绝对是点唱率最高的。唱歌的人是20岁就在民歌餐厅里驻唱而被挖掘出道的赵永华。这首歌记录的正是他生命当中最重要也最惋惜的一段爱情。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KTV 也是一个会暴露年纪和你此时此刻的状态的一个地方。最美时光，卡拉永远 OK。 我们来翻翻那些 KTV 里的经典曲目吧。新千年之后， KTV 不仅仅是一个唱歌的地方，卤肉饭、巧克力喷泉，还有液晶显示屏、磨光效果、灯光秀等等等等。即便是这样，但是在朋友圈里仍然会看到很多老牌的 KTV 纷纷告别，应该说是永别的消息。回想过去，在那个发个彩信、听个彩铃就会觉得非常的潮的年代，通宵唱 K 是那个时候年轻人娱乐生活的终极形态。在那个时候没有体力，还真的不敢去 KTV。 唱过情歌，唱过你的小心事之后，在高音之后总会有一些空间留给这样的歌曲，那就是梦想，最初的梦想。

和当年的朋友聚在一起，再回想一下当年最初的梦想，这是一件多么让人觉得有力量的事情。每一个人在卡拉 OK 面前都有可能会呈现出生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另一面，所以有段子说，每一个人手握麦克风的时候都是一个写得了情歌的诗人，可以那样的深情款款。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把这种深情款款完全的暴露在熟悉的人面前，他不好意思让人知道。这种状态呢，和一个歌手的歌可以完美的契合起来，他把一切的用心良苦都可以包装成无所谓和不在乎。这个歌者叫做张震岳，这首歌也是两千年之后在 KTV 里点击率居高不下的一首《爱我别走》。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我做了个决定。从哪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哪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是被公办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年纪，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娇娇。今天我自己啊来跟大家来聊节目。今天跟大家聊些什么呢？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啊，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择。那么如果大家有这样方面的需求或者有这方面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我自己当然跟大家聊不太明白啊，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请到了两位啊，算是大拿。那一位呢是来自啊凤凰网皇家评测的评测部的主编李志钦老师，来欢迎李志钦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凰网的李志钦。
1: 嗯啊，除了李志钦老师呢，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同样的技术大拿江阳老师啊，欢迎江阳老师。
3: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阳。
1: 嗯，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的。因为现在其实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这个科技类属性的小家电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极大的解放了大家的双手啊，然后方便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啊，还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啊。那其实首先来问问两位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您觉得这个市面上的这些科技类的小家电可以分很多类啊，都有哪些类呢？就是平时你们会用到的。嗯，
2: 我觉得分三类吧，就是
1: 三类，
2: 就三个使用场景。一个是你在卫生间用到的，就是个人护理类的。
1: 嗯，
2: 然后再一个是卧室跟客厅用的，就是居家类的。
1: 嗯，
2: 再一类是厨房用的，就是厨电类的。
1: 哎，其实就是这三类的这样的生活类小家电啊。其实我们可以分类来聊一聊啊。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种就个人护理类的吧。
2: 嗯
1: 啊，首先来简单聊一聊个人护理类的啊。我觉得个人护理类的现在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女生用的会比较多一点，但其实不光这个不分性别不分男女，比如我会用的，比如说这样的这个电动牙刷啊，然后就这样的类别的我可能会用的多一点。平时两位有没有会用一些电动牙刷类的这样的小家电？这其实也算小家电哈，也会用吗？
2: 会用会用。
1: 嗯嗯，那你们觉得这样的这种电动牙刷类别的小家电，你会更看重他们什么性能呢？
2: 肯定是清洁效率，
1: 清洁效率啊。那除了清洁效率，江阳老师呢？
3: 我比较看重第一呢，我还会看重它的颜值，就是它这个东西就是
1: 长得好不好看，
3: 长得好不好看。
1: 哎，
3: 第二呢，因为现在这个咱们这种设备呢都是这种充电的，所以我要看它是这个续航能力是怎么样的，它充电是不是便捷。
1: 嗯、哎，
3: 比如说像有一些产品，它可能需要插线。对吧，你要在卫生间里面可能你的插头可能不够，你可能拿出来插线。那有些呢可能是一些比如说感应式充电，可能它会比较方便。
1: 嗯
3: 啊，我会比较看重这些。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清洁能力。
1: 嗯，
3: 因为在清洁能力上面呢，我觉得我试用了很多个品牌，我觉得这个清洁能力呢大同小异。我个人呢，因为如果你按照正常的这种科学的方式去刷牙的话，其实电动牙刷的因为咱现在有声波震动式的和这种旋转式的这种牙刷，所以它各个类别里面的清洁能力其实是没有差很多的，
1: 大相径庭可以说是啊，
3: 就大同小异吧，
2: 大同小异，
3: 对，大同小异。
1: 4856就说了啊，在家当中会用到扫地机器人，然后特梅普说了会有刮胡刀。

0: 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小电器分类啊，厨卫类、居家类，还有个人护理类啊，分很多种。那我们现在聊的是个人护理类。刚刚聊到了电动牙刷，其实我也有用电动牙刷。刚刚我觉得江洋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电动牙刷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是它的清洁能力，第二就是它的续航能力。就我因为之前我有用过某品牌的一个这个电动牙刷，就不说哪个品牌了，就是总是需要充电，我大概一周啊就需要充一次电，而且就是根据早晚的两次的使用频率，其实我觉得使用频率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就我觉得就挺麻烦的，因为有的时候它需要插线，然后插线一直在插着的话，在卫生间当中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安全隐患啊，就会这样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好的产品，我觉得续航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啊。那除了这个呢，个人护理类的，平时你们两位还会用哪些个人护理类的就小家电呢？
1: 我就顺着刚才那个电动牙刷说吧，就是我在电动牙刷之后呢，我还要用一下那个水牙线。其实水牙线呢是近两年兴起的一种这种清洁牙齿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方式。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科学和这个好的一种清洁方式。因为我们刷牙呢，因为我们之前跟这个如果别人在下面聊，就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刷牙方式
0: 其实不太好的，
1: 都是不太好的。对，很多地方呢是清洁不到的。
0: 对，
1: 那么随着这种咱们生活条件这个不断的提高，然后这个对这种清洁牙齿的这种知识不断的这种
0: 就意识越来越高，
1: 对，越来越好
0: 啊。
1: 那么呢，这个水牙线就出来了。那么它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就是在你刷牙之后，能够用这种细的这种脉冲的水流，把你这个牙缝中和这个牙缝和这个牙龈之间的这个空
0: 食物残渣，
1: 对的残渣继续冲刷出来。因为这些残渣呢，在如果你没有及时清理的话，它会变成牙结石啊，会引发牙周炎，会引发一系列的口腔问题。那有些人就说，哎，我每天刷牙每天挺认真的，我早晚刷牙，饭后刷牙，但我怎么还会有牙病？可能会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牙缝的这种清洁上，
0: 其实就是清洁的不到位、不干净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下面聊的时候，这个李志新老师啊也说了，就是其实很多国人现在对于牙齿清洁，就我们用普通牙刷刷的时候，可能这个方式不太正确、不太对，所以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2: 对，大家都刷牙都是用上下刷，普遍都是这样，因为这样刷比较轻松。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是45度对着牙龈的位置，这个叫巴斯德刷牙法，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巴斯德刷牙法。然后通过巴斯德刷牙法，虽然是一个很别扭的动作，但是能把牙齿刷得干净，因为我们这个牙面一般上是不会留太多的这种牙菌斑之类的东西。
0: 没错。
2: 但是我们的牙缝的话，因为你在清理不干净，然后导致它细菌会成一个膜，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牙菌斑。牙菌斑久就会变成那个牙结石。牙结石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会造成牙龈萎缩，然后你就会形成牙周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经常有这种牙龈出血的情况。
0: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深受困扰，因为我也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就我刷牙，我去医院看牙齿，就会觉得医生会告诉我说你有一点牙龈萎缩，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平时清洁不到位所导致的。所以刚刚说到的这个水牙线这样的一个东西，也是在这两年才开始兴起的，就才开始在国内兴起的这么一个实用类个人护理类的小家电哈。那刚刚说到了这个水牙线，其实我自己也有用过，就它会有一个，我不知道很多网友或者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用过这个水牙线啊？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水牙线还是挺实用的，因为它会形成不一样的，就是它有不同的档位，然后形成不一样的这个脉冲水波，然后来清洁我们的牙齿。但是我用的时候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使用的时候，每次吧，也不是每次，就大部分时间会把自己的牙齿冲出血，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用的这个方式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两位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或者
2: 是有过的。其实刚刚咱们说牙刷的时候，我之前最早用电动牙刷，用了某品牌的旋转式的那个电动牙刷，然后我第一次用就牙龈出血了。然后包括之前我们国内很多的牙刷都很硬，然后那时候刷牙也会牙龈出血，但后来我发现就是说，我跟国内的一个口腔的专家跟他聊，他说其实国内的很多牙龈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用的牙刷都刷毛都太软了
0: 啊，
2: 对，造成你的牙龈已经不健康了，所以你 像你冲牙呀或者刷牙会出血，并不是说你一开始就是会这样的，而是说你的牙龈已经有问题。我建议如果说你的已经出现牙周炎这种情况，就是你刷牙出血这种情况，你可以去口腔医院看一看。
0: 嗯嗯，对，嗯啊，其实如果说刚刚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网友，如果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是建议还是先去医院。

0: 院去有医师的正确的指导，然后再来决定自己有什么个人护理的产品。
1: 是
0: 啊，毕竟我们这样的个人护理产品还是一个辅助类的工具哈。 OK， 那我们接着来聊啊，像其他的这个个人护理类还有哪些？我觉得就可能男生用的不太多啊，就是可能是不是女生用的会多一点，比如一些洗脸仪，
1: 洗脸仪、美容仪。
0: 对，美容仪在网上可能会最近比较火热一些啊。那这样的两位有没有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什么或者好用之处在哪儿？这个江阳老师知道吗？
2: 是这样，就是美容仪呢，这方面咱们是有，还是咱们要分清洁类的和这个美容类的 啊。那清洁类的呢，现在我了解的和我使用过的是，它有一种呢是那种旋转震动，它还是有那种特别细的小毛，
0: 就是，
2: 然后它在你脸上这个震动或者旋转，来把你脸上多余的这种，就比如它宣称的是，比如说毛孔里的一些污垢啊，
0: 都能够清洗掉。
2: 清洗掉。但是呢，这个通过我们，就是通过我自己对这个知识的不断的这个探求啊，和看了很多的测评，我发现它其实是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它实际上把你多余的这些油脂和你的什么角质带走以后，实际上会造成你皮肤更容易敏感，然后更容易遭受到外界的这种咱们的这种脏东西的这种侵蚀。
0: 嗯，
2: 所以其实，所有皮肤科的医生也建议说，其实这种洗脸仪这种东西，咱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青春期的男生有一些就是皮肤冒油啊，
0: 或者起痘啊，
2: 对你可能就是比如说你一周用一次。
0: 但不要天天去用。
2: 对，像我们健康的皮肤，就尽量避免就天天去用它，因为会造成你皮肤更加的，就觉得更加的，
1: 就是一个过度清洁。
2: 对，过度清洁。
0: 对，有的时候就是过度清洁，就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洗脸的时候也会。原来的时候啊，我可能会用这个洁面奶啊等等这样的产品会多一点。然后后来有人告诉我，就是说其实你没必要每天都就早晚或者是一天三次的用这样的这个清洁产品，其实会反而会对你的皮肤产生不好的影响，因为皮肤分泌的油脂可能会从一定程度上去保护你的皮肤，或者是进行它皮肤自身的一个清洁。
1: 对，因为你有一个角质层。
0: 哎，
1: 对，
0: 没错。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啊，就聊到了这个个人护理类的。我觉得男生会用的多一点，就包括刚刚说到的洗脸仪，这个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那个比较就或者电动剃须刀，就多功能的电动剃须刀，就我买的就某品牌的电动剃须刀，它也会附赠一个这个小刷头，
2: 对
1: 啊，就是告诉你说平时
2: 鬓角，
1: 对，平时对洗脸的这样的方式，
2: 对对对，
1: 这个可能是男生用的会多一点。你看我们这个网友特梅普就说了，清洁类的小家电只用过电动刮胡刀和吹风机啊，其实这个我觉得都是大家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像刚刚说到的，就比如说这个洗脸仪也好啊，电动牙刷也好啊，包括这个电动剃须刀也好，等等，都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这是个人护理类的啊。那刚刚说还说到了居家类的，我觉得居家类的小家电在近两年来吧，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因为我觉得很多这个企业也好，包括科技的也好，它会讲究的是这个居家一体，就可能就是一键式的这种唤醒，比如说有一个语音助手，然后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管理生活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小家电，对，智慧生活这样的理念也是逐渐的被我们所这个了解，或者大家也都在实行这样的理念啊。那居家类的小家电，你们觉得在这两年来讲，就是市场表现比较好的或者大热的有哪些呢？
2: 我觉得一个是空气净化器，前年特别火，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
1: 哎，
2: 然后那个无线吸尘器，对，
1: 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都是能够极大的方便我们生活的这一类的产品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这个关于扫地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网友在这个我们的评论区也说了，哎，这个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呢，或者用过哪些呢。就有网友说，用户4856就说了扫地机器人。那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在市面上啊，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真的是琳琅满目，就是主张什么的都有。而且其实我自己有一段时间是想入手的，因为后来但是听到

0: 到一些是有用过的朋友说可能效果没那么好，然后这个价格其实现在也不低，因为市面上价格都在大几千块钱这样的价格啊，那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呢？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来讲一讲，或者你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哪些困惑，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1: 我先说一下功效啊，其实大家买扫地机器人一定不要指望它像一个吸尘器一样，它只能做一些简单的灰尘啊、毛发的简单的清理，它的吸力跟吸尘器其实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然后它的唯一的一个作用是帮你偷懒，但是它又不能绝对性的帮你偷懒，因为你还要给它换尘盒，清理尘盒，你要给它换耗材，清理它，换它的边刷，然后它有时候它的毛发多的话，它还会把它那个主刷给卷住，然后你还要给它清理它主刷上的毛发，所以说。不要对它期望太高，你会觉得它确实能帮助你一些，但如果说你真的指望它帮你收拾特别干净，那不可能
0: 啊。这其实还是一个辅助清洁类的这么一个功效哈。因为我之前也有很多朋友有家里会买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然后我问他们使用感受，他们就会说其实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只能说就是我们平时也会进行一些这个就灰的一些清扫，就每天都会简单的扫一下地，然后这个扫地机器人呢，它所有的功效就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
1: 对，就很简单的讲一下，比如说你原来用那个吸尘器，你可能需要一周用三次，然后现在你用了它之后，你可能一周只用一次就好了。
0: 啊，就其他时间可能就是你不在家的时间，然后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可能会帮你完成这样的工作啊。
1: 对
0: 啊，那江阳老师自己有没有使用过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呢？
2: 我之前有使用过一个，但是因为呢，就是我觉得它第一呢噪声太大。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就觉得有一个挺矛盾的地方，就是你要使用扫地人机器人之前，你要先把你们家的那个地弄得差不多干净
0: 啊，就是先自己先清理干净
2: 了。因为那个扫地机器人吧，它是需要检测这个整个的，它有一个这种感应装置来检测你家的这个面积啊，你的这个地形啊。比如说你家里面地下面，比如说你有一坨脏衣服，对吧？或者你有放了个什么小板凳，然后你比如说你放了个快递盒。对吧？你这种东西你摆在家里面，它可能就会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到它这个扫地清洁的效率。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噪音这个问题，就是它效率一旦低下来的话，它就会长时间的在制造噪音，在它就因为它的效率很低，它一直在里边绕嘛，
0: 就可能卡在那儿了，或者是就是它会让
2: 你还要去解救它，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0: 就反而成为了生活的累赘。
2: 对，而且第二呢，就是你因为它是一个充电的装置，那么它的这种设计呢，可能我觉得厂家的初衷还是要希望它在你不在的时候，它在家里面帮你做一些清洁。
0: 没错。
2: 那么那这种东西它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对，因为它要不停的在充电，然后再帮你运行，然后它现在呢，它会自己，比如说你没有电了，它会自己再找回去充电。啊，那这个问题就觉得很矛盾，就是我到底是他来帮我来让我生活变得更简洁，还是他让我生活变成一种累赘？
0: 没错，
2: 对
0: 啊，你看我们网友特别普就说了，嘉宾说的对，不能期望值太高，不然失望会更大啊。这个一看这个特别普就给我们连续留了四五条言，就说这个定位不精准，巡航一般，现在我的扫地机器人已经送人了啊，这可能确实是
2: 我的那个也送人，
0: 对，给自己
1: 我觉得就是听众朋友们不要太灰心，因为他就跟那个云助手一样。云助手可能前两年很笨，什么也干不成，
0: 对，他会慢慢的学习，
1: 他就是避让能力，他也是在不断升级的
0: 啊。
1: 对，
0: 其实为什么这一期节目请到了这个李志钦主编啊？因为李志钦是我们这个凤凰网下面的皇家评测的这个主编，然后他们也做过一期相应的节目啊，找来市面上比较大热的几个扫地机器人，然后进行了一些评测啊。那志钦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跟用户跟我们听友分享一下，我们在选择或者有这样期望的朋友选择扫地机器人的时候，要从哪几个维度或者哪几个方面去选择，要看什么啊，有没有性价比比较高的推荐？
1: 其实它的核心的清洁能力上面就是两个指标，一个是覆盖率，就是说它通过它的那个避障系统，它能把你全屋覆盖多少。那目前其实做的比较好的一些能做到可能90%-80%，就是普遍能做80%以上。对，然后再一个是除尘率，就是说它走过的地方它能把灰尘清理掉多少。那其实扫地机器人的结构并不复杂，它就是一个就是激光避障啊，或者说是那个双目视觉识别，就是一个是避障系统，再有一个是它的清洁系统。然后 这两个决定了它的清洁效率跟覆盖率。
0: 嗯，
1: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噪音，就是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噪音，如果说噪音很大的话，可能有些人就不会选择了，
0: 影响它的这个使用体验。
1: 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就是现在都是扫拖一体式，就是一般你买到2000块钱以上都是扫拖一体式。
0: 哎，
1: 那

0: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它的拖地效率怎么样。对，就一般就这三个指标。
1: 嗯，那市面上就是比如说上次你们、就或者你们在做这些测评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就除了商家给的一些参数啊一些这个指标啊等等等等，那自己会在比如说在做实验的时候怎么去判定它的覆盖率也好啊，除尘率也好啊，然后其他的方面呢？
0: 这个东西我们是找了一个国标的实验室，就是扫地机器人的国标实验室，然后它是在一个固定的空间里，然后顶上有一个摄像头，然后在那个扫地机器人上面贴一个黑白格的定位器，一个贴纸，然后那个摄像头就会自动识别扫地机器人的位置，然后通过扫地机器人走过的位置来判断扫地机器人覆盖了多少。在这个场景里呢，它会布置像沙发呀、桌腿呀，就模拟我们日常的生活的这个场景。然后等于我们是完全依照国标的一个方法来做的一个测试。
1: 就是根据
0: 巨资，
1: 对，斥巨资做的这样的一个试验啊。那根据它的一个行走的轨迹，然后来测算它的覆盖率。
0: 对
1: 那哪就是或者是哪几个产品它的这个效果会比较好呢？
0: 其实在扫地方面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是国内的，比如说石头呀、科沃斯啊，然后再比如说那个iRobot 这几个品牌，然后再比如说米家，他们都做的还算不错。
1: 其实也都是其实也都是市面上
0: 比较主流的品牌，
1: 比较主流的品牌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个词叫扫拖一体啊，这其实就是原来可能扫地机器人它只能进行一个扫地或者扫灰的这么一个功效，
0: 是
1: 啊，那它现在逐渐变成了一个既能扫灰还能拖地的这么一个功效。那他们在技术上就加的东西多吗？就是其实就是不是就是多加了一块抹布，或者
0: 是这样的，就是最普通的，一般2000块钱这个档位里头的，就是你刚刚说的，加了一块抹布，然后他走过去的时候，他的抹布会把你家顺道拖一下，然后他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是他缺乏一个下压力，所以说很多像那个咖啡渍啊、茶渍这些东西他清理不干净
1: 啊，
0: 对，再有一个问题是，他是，一块抹布拖全家。就这
1: 相当于就是
0: 他不会去洗，不会去涮
1: 啊。相当于就是，比如说我家里客厅这块，客厅这个茶几旁边有点脏，
0: 对，
1: 然后拖过去之后，就他其实把那部分的污渍拖到了全家，就相当于
0: 对对对，
1: 就可能你回到家之后你会发现，哎，感觉原来只是这块有咖啡渍，现在满屋子的咖啡味儿，会有这样的问题。
0: 对 对啊，其实一般咖啡还好，就是干污渍还好。比如说他碰到像酸奶这种，他真的是会给你抹匀的
1: 啊。然后其实刚刚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这个江洋老师也提出了一个疑问啊，就是比如说家里有一些养宠物的朋友，如果使用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江洋老师刚刚说的，就是。
2: 把宠物的污渍或者
1: 对这它的排泄物啊，在不小心这个在家里了，然后恰好你又启动了这个扫地机器人，然后会不会就拖得满屋都是？
0: 这个其实市面上绝大多数的扫地机器人都能做到拖得满屋都是，
1: 都能做到拖得满屋都是啊。这个时候也能理解我们网友，就比如说特梅普就说了，为什么扫地机器人已经送人了啊？其实，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种种的一些问题啊，那就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就像这个语音助手一样，在第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不是那么的灵敏，那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些它会进行不断的更新学习，然后这个系统的更新也好，其他的更新也好，它会慢慢的适应我们的生活。那现在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技术成熟的做了哪些优化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我讲一下，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拖地的功能吧。其实现在像一些中高端的扫拖一体机器人，他们拖地功能已经有优化了。比如说那个某石公司的跟那个另外一家公司三个字的国内一个品牌，他们的那些就是它能做到有一定下压力给到那个拖布，所以说像咖啡渍它能做到给你清洁干净。再有一个是国内深圳的有一家公司某云，然后他们的那个能做到就是自动给你清洗抹布
1: 啊，
0: 它扫一段时间之后，它会回去清洗抹布。清洗抹布之后，它那个上面有一个清水箱，有一个污水箱，然后它会清水箱水下来，然后把这个抹布涮过之后，再排到污水箱里头。你只需要定期给清水箱里加水，然后排出污水箱里的污水就好了。但是这个他们家的产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扫地的效果特别差。但是拖地的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对，
1: 是这样的一个功效、啊、
0: 对对对。
2: 那我就想问一下，就如果扫地特别差、但拖地特别好，那会不会就是把我没有扫干净的污渍又拖到了全家呢？因为我有朋友他其实有用，因为我有咨询过他，说他也用过这种可以拖地的机器人，然后他说呢，就是他们也是可以自动清洗

0: 抹布的，但是说它也会要也是要频繁的更换这个水，因为它不像咱们在水龙头里面刷抹布，它是一个像是一个 U 型，就是像您说的，就是它是从这个清水箱里面有一个压力，然后把路过这个拖布，然后把这个路过拖布这种脏水呢排到这个污水箱。
1: 但它其实那个污水，它那个拖布涮的时候，它那个拖布是会旋转的，
0: 对，
1: 并不是一个纯的不动的，就是水过一遍，
0: 嗯，
1: 其实还是能涮的相对比较干净的，
2: 就是它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的这个搓衣板的一个设置，它在自己的水箱里会设置一些这样的辅助的工具啊，帮助清洁。
1: 对，
2: 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看过一特别特有意思的评论，就是说比如说类似的产品啊，它这个拖地的效果特别好，但是扫地的效果不是特好，就是有人评论说了，你先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第一代的就扫的还不错的机器人，然后再买一个拖地还不错的机器人。
1: 其实我们当时做那个评测，我们最后给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是不适合家里只有这么一个扫地机器人的家庭。但如果说
3: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4: 全宇宙仅此一家，
5: 时光里的印记，
6: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
7: 都一样，都一样。
5: 光影中的传奇，
8: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9: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10: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5: 点亮银幕，
11: 拖住他们，打出气势，
5: 洞见人生，
12: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5: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3: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5: 影视非常道，
14: 这一次
15: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6: 我是张帆，今天请到的是业内的资深制片人、剧评人谢小虎谢老师，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6: 重气这个刚开始播的时候，我听到旁边有同事问说，哎，为什么叫重气啊？重气，国之重器，一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实是要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重器，
17: 对，
16: 来作为我们一个国家的支撑，一个社会的支撑。尤其它是作为公检法，
17: 对，
16: 法律的武器。有朋友提到在很早以前，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名词，那个时候在报纸啊，或者是你在新闻当中经常会了解到，斯诺比说当时在那个年代里面经常会出现叫严打。
17: 对，
16: 那么从当时的严打到今天的全面的法治的建设，法治的这样一个社会，这是需要有很长很艰难很曲折的路要走的。
17: 对，
16: 所以这部剧其实它没有回避很多问题，就是在于在编剧方在这个制片方当中，他们都严格的遵循了把当时的很多案件典型的案件作为这部剧的一个叙事基础。
17: 对，
16: 那这个事情啊，在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觉得很简单，但是在当年
17: 不是这样，
16: 不是这样。对，
17: 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吧，就是进步的这个过程用重器来展现给大家。我觉得几段剧情、几段案件、几个人的价值观的这个成熟，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很棒的一个戏。但后面呢，稍微有点乱了，但是总体上来说还是可以啊，对，还是可以的吧。我觉得
16: 一句话，重器他说一个什么故事呢？我看到有一评论说，他表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刑法的确立、实施和修订的时代进程。那这个高度概括啊，而且用了这样一个集合的故事来讲述，非常不错。说到重器啊，我们不得不提到说，在暑期档里面，你看我们看暑期的《藏锋》《重器》相继播出以后，已经有很高的那个收视率、很高的流量了。哎，接下来这个赵宝刚老师接受采访，赵宝刚老师的那个，我记得他的原话当中有一个部分，他说：“哎呀，我就很早以前我就想跟这个女演员合作，谁呢？江疏影。他说，他江疏影没毕业的时候，这赵宝刚导演说啊，我就跟他发出邀约了。”但是一直这么多年没有合作成，一直等到这个《醒来》这部剧的制作拍摄。这个剧里面包括古力娜扎，包括这个江疏影，冯绍峰， 冯绍峰，我们今天看的名字已经在那个显示

0: 的时候已经是冯威了，是吧？
1: 对，
0: 要求这个要用真名嘛。
1: 对，
0: 然后欧豪，
1: 嗯，
0: 醒来，谢老师的感觉怎么样？
1: 这部戏呢是海飞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是谍战剧，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剧的受众群体里面，像这类题材的剧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固定的收视群体。包括像星力啊，包括像其他的一些公司啊，它都是会有就是常年，就是每年有固定的都会做一部涉案剧，就这个谍战剧这样的一个剧。所以醒来的播出呢，现在的谍战剧呢已经很难有很大的高峰了。打比方说我们之前这个于和伟老师跟这个吴越老师，前段时间在央视播出的这个讲吴世家，
0: 沉默的荣耀，
1: 沉默的荣耀，
0: 去年的沉默的荣耀，
1: 他的那种，他的也其实也是属于谍战这个、这个剧，但是他是以真实人物、真实故事改编的，所以呢，谍战剧有包括悬崖呀，有包括
0: 潜
1: 伏呀，啊等等等等，他已经就是这类题材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了，所以要想超越之前的这个谍战剧还是很难的啊，他只能是在原来的故事之上重新。调整然后出来，然后出现再改编一些剧，像醒来呢播出的效果还是不错，它只是有固定的收视群体，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个像沉默的荣耀或者是像潜伏或者是像这个还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啊，还有一定距离。
0: 你看我看到赵宝刚老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话，他说他的这部剧他自己的定义啊，他的定义是不那么谍战，
1: 嗯，
0: 然后他解释说，他说在叙事上他们采用的是，就是刻意弱化了一些东西，弱化了单纯的就是情节反转。
1: 嗯，
0: 我们知道谍战剧里面其实你在看什么，看那个所谓有一点悬疑感、有情节的大量的反转。
1: 嗯，
0: 那么这样可能更吸引谍战剧的爱好者。
1: 对，
0: 我们从谍战小说到谍战剧，其实都有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大家熟悉的或者你习惯的，是用情节当中的很多这个扑朔迷离啊，因为谍战存在。明暗这样的一种斗争，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强情节的东西可能会更吸引人，但是这次呢赵宝刚刚说他在这个方面他没有采用用这种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而是什么呢，他关注的是人物关系和情感积累。
1: 嗯，
0: 他说他的这个剧啊就是没有过去那个谍战那么谍战，但是他用的是戏剧的这样一条方法。
1: 对，任何的一部电视剧呢，它都是有它固定的一个它的元素。打比方说，我这个是个谍战剧，但是呢，我用谍战的，我用了这里面的谍战呢，我用了10%，有的呢谍战呢，我用了90%。
0: 嗯
1: 啊，打比方说潜伏，潜伏呢，他办公室文化，回家呢有这个三段恋情跟他有关系的，左蓝呀、包括翠萍啊，包括还有一个。这个其他一个人物，然后呢他把这些东西都穿插在这里边，他主要讲穿插在里边，把这个谍战的这种情节放在里边，他通篇基本上都是属于谍战，但有的呢他只是拿谍战呢只占这个戏的份额的10%，其他的是以情感线为铺的，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戏其实还算是个谍战剧吧，只
0: 标准还是谍战剧
1: 啊，对，只是没有那么谍战啊，但是在爱奇艺播出呢，总体上来说还可以吧，还是不错的。我看了一下最高的数据也还行。我呢是看了快看完了，但是还没有看完这部戏，还是挺好的。
0: 同时看几部剧还是有挑战的
1: 啊，容易转，容易转。嗯嗯，
0: 醒来，不知道大家在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跟着这个网络平台在追啊？因为他讲述这个故事呢，我们稍微说几句。他您刚才说了，他是海飞的同名小说，
1: 对，
0: 有这个大家在豆瓣上来搜这个醒来的时候，你会先看到他这个图书小说的这个评分，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醒来到现在好像没有开分啊。它是8月26号刚刚播出，所以豆瓣还没有开分。
1: 嗯，
0: 它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在抗战期间，一个照相师叫陈开来，他意外的卷入到了隐蔽战线当中，就是我党的隐蔽战线。他跟这个武厅皇后，就是我们现在看啊，这个醒来的宣传的那些关键词，
1: 嗯，
0: 谢老师肯定看到了，在那微博上关键词都是金宝，金宝是吧？
1: 对，
0: 金宝，还有多方势力的周旋当中，他们去探寻这个真相。后来呢？他也逐渐成为了革命者，
1: 嗯，
0: 这么一个故事，
1: 嗯，
0: 用了一个照相师的这样一个
1: 视角
0: 啊，这个 一下让我想到了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南京照相馆。
1: 哎，
0: 啊，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照相馆或者照相师这样一个角度，它可以记录下很多的瞬间。
1: 嗯，
0: 这个瞬间它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讲在战争时期在波谲云诡的那个谍战的那样的一个岁月当中，它是会很特别的，它会呈现很不一样的画面的。
1: 嗯，
0: 所以这部剧呢其实还是有它独到的一面。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
2: 评论。
1: 评论，对，嗯，看一下啊。苏碧说，哎呀，大家也提到重案六组了，我们就说两句啊。
2: 对，
1: 重案六组因为太深入人心。
2: 哎呀，
1: 当年的重案六组啊，
2: 对，经典
1: 季节，
2: 对，
1: 这个太深入人心。
2: 对，我稍微说几句啊，就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些，就是重案六组呢，我也这个就是这一版呢，我也在看，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评论吧，有的是夸的，大部分的是不夸的，所以呢，我也都稍微看了一下。我想说呢，就是一些很经典的电视剧呢，它是需要再重生的，重生了之后呢，它有可能是作为一个定制剧，或者说是一个版权剧，这样的剧呢，基本上平台是会拿出相当高的价格，打比方说是8000万或者是1亿的这个价格。而这次这个还有一种剧的题材呢，这种方运作的方式呢，叫做分账剧。
1: 分账剧，
2: 分账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先把它拍出来，然后放到平台上，哎，看能分到多少钱。像重案六组呢，它就没有进入定制剧，而进入了分账剧。
1: 分账剧，
2: 哎，分账剧，
1: 先拍出来，我
2: 先拍出来，
1: 放到平台
2: 上。对。一般拍出来呢，像一般拍出来呢，就不会花太多的钱拍出来。你要说我花3亿，
1: 因为成本非常有限
2: 啊，3亿能分多少钱？所以它这个呢，就成本很低，
1: 控制成本。
2: 对，所以呢，这个戏呢，就是这个戏呢是按照分账剧的方式，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戏确实是动了经典的这个美好的记忆，但是其实这个戏呢，现在热度呢比较高，有不是夸的热度呢也罢，但这部戏挣钱了，但是确实是因为资金的问题、投资的问题和总投资的问题超了一点，但是是还是挣钱了。
1: 关于其实那个因为扮演年轻季节的这位女演员，最近不是出来还有一个致歉，她就
2: 对不住大家了，
1: 辜负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如果你要说一个人物，他是要有成长的。
2: 对，
1: 刚好这部剧演的是前传的故事，对吧？他演的是更年轻的时候。有人讲说季节是一个那么的有魅力的，或者说他自己成熟一点的哈，很冷静的。非常有智慧的、睿智的这样一位女警察，那么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一个样子，或者那样的一种风格？我不太好来做一个盖棺定论的评价，没有这个资格。但是我觉得从个人的一个，对于人物成长这个看法来讲，我觉得人啊，他还是有一个变化的曲线的。
2: 对，
1: 如果他少年时期和他的中年和他的这个更成熟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没有弧线恐怕也不可信。但是这就是我一面之词啊。
2: 对，但是我自己想，我觉得就是像重案六组啊，像这些比较经典的戏啊，还是要呵护好的。就是，
1: 我懂。
2: 要么你
1: 这个 IP， 对，
2: 哎对，要么你就别做，要做呢就要做好。
1: 是不是我说 IP 都说得清了？他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是一个聚集的那么一个怎么讲，很神圣的一个感觉。
2: 这是70后、80后看电视剧的一波，这个是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这波人的成长的。
1: 他有一点里程碑的那个。
2: 对，所以重案六组是可以划到80后的一个符号，我觉得糟蹋了。我觉得
1: 128说这个重案六组的短剧版啊，他觉得有点浪费情怀的意思了啊。这个这样吧，我们还是问问大家，对于重案六组，因为我也看到各种的评价不太一样。有人对张一山的表演很夸奖啊，但是有人呢就好像没有那么的享受。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刚才说到几部剧的时候，唯一我们还没有重点进入的就是正在热播当中的交锋。
2: 交锋。
1: 交锋得听谢老师好好说说啊，因为交锋这个戏我还是挺看重的。从这个去年我们看到沉默的荣耀开始，谢老师可能也发现了，或者说您是业内人士，您可能更能切身的体会到，这样题材的剧集其实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根据

0: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局势的变化、其实有很多的事物，它也文艺作品，它也在逐渐的、和以前有很多不同。我听到谢老师跟我介绍过，焦峰的不管从导演和编剧都是非常资深的。
1: 对，导演呢，姚晓峰，姚晓峰老师拍了很多很多的电视剧啊，《虎妈猫爸》呀，还有假日喜羊羊啊，还有《假如生活欺骗你》啊，等等等等，是咱们影视行业里面非常著名的导演。然后呢，这部戏呢，我想说从题材开始说。像谍战剧呢，我们刚才说了，就有很多题材不太好这个弄了。但是呢，实际上到了《沉默的荣耀》之后，把谍战剧呢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涉案题材剧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说按照七八十年代破案子或者其他的，那我们真正到现在的这些，就是像有很多案件，包括一些重大的一些案件，其实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在当今的这个高科技发展的这种情况下，破案非常快的情况下，其实有很多的案件就是大案件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了，但是其他的一些案件其实也是会出现，就像间谍呀，包括这次
0: 国家安全题材、
1: 即使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电视剧行业包括电影行业对这类题材的这个东西关注还是不是太多的。我觉得这次焦峰呢是把这部戏这一类题材的东西然后放到了这个观众这个最高的一个台面上。著名导演姚晓峰导演，然后包括编剧
0: 王小枪编剧
1: 啊，王小枪是写了很多很多的戏的。然后呢，包括这个三位演员，每一个拿出来都是可以当大一号的。王凯，
0: 您说太对了，您刚才说三位演员像王凯，
1: 对，
0: 这个欧豪、彭昱畅，
1: 对，
0: 周依然在里面
1: 啊，对。
0: 然后你看给他们搭戏的反而是就是更重量级的那些老演员，
1: 对，
0: 对吧？包括他们提到说像吴越啊，像这个祖峰啊、董勇啊，都是配角了，
1: 对，
0: 都是给这个年轻演员在做支撑。
1: 对，你包括我就是女演员里面我就是最喜欢的一个演员就是吴越老师，她都过来演了两集吧，然后就最后就牺牲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也
0: 好多人说一开始以为她是贯穿始终的主角，
1: 对，演虽然几场戏但是演得非常的好。所以呢，就是像焦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东西，首先是从题材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确实我们生活当中会遇到，真的会遇到这样的一些真实的一些事情。所以呢，这部电视剧把这个题材放到了最大的一个桌面上面来给观众来看，然后呢也是让大家稍微这个注意一下，确实在公安战线里面有这样一批人要这个在努力的工作，在面对着危险的工作，也展现了这个敌对势力的一些情况。
0: 所以而且他把这个时间线是放在了一个非常这样讲吧，就是90年代为什么是90年代，因为当年的这部剧啊，它的故事原型确实就是在90年代出现的，
1: 对，
0: 而且是一个惊天大案。
1: 对，
0: 这样的案件呢对于国家安全的这个威胁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1: 对，
0: 而这个焦峰的故事，就是我们说这部剧的展现，它除了说在故事上啊，在情节上有很多值得去探讨的东西，还有就是在画面上，这一点啊也是焦峰的一个特色。听听主创在他们的特辑当中是怎么来讲述他们对于美术这一点的把握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是他们的制作特辑当中，总导演姚晓峰、总制片人张继云和美术总监全荣哲老师他们自己的体会。
2: 焦峰是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新时代国家安全题材电视剧，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拉开帷幕，横跨20年。我们的创作重点是把这20年的时代洪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看一代一代隐蔽战线的工作者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扛住自己的使命。
3: 剧中涉及到大陆、香港和台湾，我们要复制每个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地貌，涉及大大小小800多个场景，以及剧中所有角色的服装造型也需要去还原不同时代的特质。
2: 我们在影像风格上做了明显的区隔，过去的部分力求保留那种质朴甚至略带粗粝的年代感，而现代部分则突出现代科技带来的冷峻与压迫感。针对故事中不断

0: 切换的地域场景。我们也设计了差异化的视觉色调，内地采用灰、蓝、白为主调，呈现一种克制冷峻的氛围。那台湾地区呢，就偏向暖褐，凸显其特有的年代质感。香港则是高反差，冷白搭配霓虹，营造出截然不同的都市节奏。
1: 现实主义美学风格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部片子的一个底色。沿海地区的它的这个整个楼房建设，你会看到能把地域的特点展示出来。在做国安局这部分的时候，我选择了绿调子，是想让整个这种题材它的色调呢也让它不一样，然后所以呢大胆的用了绿色来去营造这个办公室。前期道具部门呢在做监听设备、拆分机这些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些都是非常保密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和参考。
2: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呢，是来自电视剧《交锋》的制作特辑里面的一部分啊。这是总导演、总制片人和美术总监谈到他们对于色彩、对于环境的那样一个营造，怎么样对于地域特色的突出，包括其实很有意思啊，谢老师，我看他们那个交谈的时候，他们说到不光是突出一个地域特色，他们还突出了人物的对立感。
3: 嗯，
2: 也就是说，我方和敌方的阵营，
3: 嗯，
2: 在交锋的过程当中，如何用两地的不同的气质，
3: 嗯，
2: 来构建阵营。
4: 嗯，这个戏呢其实所能展现的东西或所要关注的东西拍摄其实挺难的。
2: 嗯，对，
4: 所以这部戏呢非常值得看，这个题材和这个故事和这些大家用心的表现，我觉得一定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收视率的高峰。
2: 好，谢谢谢小虎老师，我们来分享这些非常有热度的剧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好剧。我是张帆，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电话。
1: 刘惜君人如其名，歌如其人，有一种非常浓郁的古典气质，是一位慢热型的歌手。你会发现他的舞台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是清新谦和，演唱方式呢也是被称作是中国式女孩优雅唱。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她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她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

0: the way I am，
1: 人言可畏，大家都这样说。我们很难逃脱由他人言语支撑的牢笼，像信天翁一样能够搏击暴风雨的诗人，在城市中也只能笑骂游人。

说到水木年华，你会在最早时期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中感受到冷艳华美的气质，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感受到往事追忆扑面而来。后来李健离队之后，增添的队员缪杰跟姚勇让水木年华的音乐风格也更加多元化。新成员缪杰出色的高音，还有姚勇个性的吉他，充实着卢庚戌更新的音乐理念。而卢庚戌自己本身的嗓音，也在追求着技巧融合情感的变化。

0: 们有没有发现，人类之所以进步，主要原因呢，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旁

0: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1: 心

张震岳的创作能量一向是来自于街头的，这个题材来自于每一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着酸甜苦辣的种种。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老师听他的歌总要皱眉，而年轻人总觉得找到知己一般，让歌词朗朗上口，也是会画葫芦一样模仿他的穿着打扮，棒球帽反戴，运动鞋，滑板 T 恤。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同情并不是对痛苦的回应，而是对具体情况的一种处理。这样就得以解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对一些人的处境充满了同情，而他们自己却无动于衷。我们并不是感受他人所感，而是为他人所感。我是拜拜，接着来听歌。

使得他在通俗歌曲演唱方面展现出了动人的魅力。他的演唱情感饱满，舒展大气，慢歌是深情，而快歌可以说是热情奔放。对于不同歌曲的把握是张弛有度，同时他还有相当的创作实力，真的可以说是一位全能型的年轻音乐人了。

面对芸芸众生各式各样的毛病，有些人耿耿于怀，有些人呢不太在乎，有些人视若无睹。在这个方面，人们的感觉是各自不同的，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就是只有对令人不快的各种毛病忽略不计，才能够开朗大度地活下去。所以有些事情不妨我们就迟钝一点吧。

1998年，萧亚轩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时，参加了加拿大新时代电视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获得维京音乐负责人姚谦的赏识。唱片公司决定让萧亚轩跟另外一名参赛者蜜雪和他姐姐等三人组成 Phenomenon 演唱团体，但因为另外两名团员不适应台湾地区的宣传方式，因而退出。于是萧亚轩成为独立歌手，开始演艺生涯。

什么样的作品能够让你感受到创作者的生命力呢？比如我们拿画来说好了，你会发现一个好的画家并不是通过思考整体的人生来阻止线条使作品生动的，而是通过感受生命过程从一端到另一端命悬一线的状况来做到。可以说画作的生命独立于他所描绘的生命。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做

虽说不至于辗转难眠，但经常有难产。有时写的自己越看越反感，灵感的干旱总是不期而至中，跳不出格子，韵脚总是不合适，会太过苛刻。有时对歌词对 flow 适可而止，不用太奢侈，即便如此也会钻牛角尖。事倍功半的经历也有好些，也有流产，也有想法会夭折，也有顺产却没见人来道贺。我竭尽全力打造每一颗结晶，这条路没捷径，我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从那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

一天起，从这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下定了决心。我下定了决心。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我自己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之外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大拿啊，一位是来自凤凰网皇家评测测评部的主编李志钦，欢迎李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凰网的李志钦。
1: 除了志钦老师之外呢，还有一位技术大拿啊，江阳老师，欢迎江阳老师。
3: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阳。
1: 我们主要聊了一些聊了一下这个居家清洁类的小家电啊，这个从扫地机器人这个为

0: 主跟大家主要聊了聊啊，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互动当中，有很多网友也跟我们来进行了一个互动啊，不少人都使用过这个扫地机器人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吧，大部分朋友都是会觉得有点使用感不是特别好啊，刚刚也说到了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会将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扫得更，把这个脏东西扫的到处都是，然后也会有一些这个避障上的问题啊。那其实刚刚也说了一些比较好的产品，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洗拖一体的这个扫拖一体的功能啊。那但是呢，很多时候它的功能还不是特别的健全。
1: 是。
0: 那其实，在这样的清洁类的小家电，比如说这样扫地机器人，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比如说真正的买了一个这样的扫地机器人，在使用的时候已经在家了啊，就像说的不想送人，但是还想接着来用的话，那怎么办？能不能跟大家有点小妙招或者支点招，就该如何去配合使用。
1: 就其实我觉得首先跟大家讲讲，不管你买了没买啊，就是首先你家如果是大规模是地毯的话，那不太适合扫地机器人。就是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扫地机器人都清洁不太干净地毯，所以说它更适合像木地板或者瓷砖这种硬地面。再有一个是你家里头不要有一些太多的像袜子呀或者乱七八糟的东西随地往乱丢这种的就不太好。对。再有是就是你的宠物之类的一定要看好，不要让他们随地排便，那真的可能会造成一场灾难。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家里有养宠物的朋友们啊，使用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也是为了这个能和这个自己的这个宠物扫地机器人和自己的宠物玩得更加开心。
1: 是。
0: 也有这方面的这个
1: 扫地机器人
0: 需求啊。
1: 有些宠物会骑扫地机器人。
0: 对，就是会这个看得特别有爱的一个画面啊。但其实很多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
1: 对。
0: 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的这个比如养猫啊养狗的这些朋友，如果有扫地机器人的话，就其实我会特别烦恼，比如说这个家中会有一些毛发啊等等等等。那扫地机器人能不能将这些东西清理干净呢？
1: 正常其实像宠物的毛发是没问题的，但比如说人类的毛发，然后或者说你家宠物是长毛的话，它可能会卷住它那个刷头，对，会加速刷头的老化，也会影响它的那个清洁效果。
0: 所以说在使用这样的扫地机器人的时候也要注意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要定期的进行一个清洁，
1: 是，
0: 就不能说扔到家里就不管了，
1: 对，
0: 毕竟不是一个电子保姆，
1: 对，
0: 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啊。那其实除了扫地机器人之外，这样的居家类的清洁类的小家电其实也有很多啊。那市面上还有哪些就是热度比较高的，或者你们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些这样的就小家电类呢？
1: 清洁类的吗？
0: 就比如江老师有吗？
2: 我有，就是我有一个就是个人清洁类的，就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叫洗鼻器的一个东西。
0: 洗鼻器。
2: 对
0: 啊，这又属于这个个人护理类的。
2: 个人清洁类的。对，因为它就是它其实想在这节目里面介绍给大家的是因为它确实有，它确实能够有用，它并不是像比如说水牙线，它是辅助你刷牙的。而洗鼻器呢，就比如说在你这个鼻炎患者就很容易过敏，或者你在这种重感冒的时候，或者你有长时间就受这个鼻炎困扰，那么如果你有一个这个洗鼻器的话，它就会很大程度上缓解你的这种症状。因为咱们现在就是比如说你过敏，可能你的这个过敏源会一直附着在你的这个鼻腔里面，它就会一直刺激你，然后比如说你就会头疼啊，会流鼻涕啊，但是洗鼻器这东西它可以通过这种脉冲的水流把这个东西冲刷出来。然后第二呢，它是用生理原水在冲刷这个鼻腔，所以它呢会起到一定的这个消炎和消肿的作用。所以呢这个东西呢我是比较，就是它是个人清洁类的一个产品，我觉得比较推荐给大家的一个这个东西。而它使用很方便，就灌水，它会给你，就是它每个洗鼻器会配备给你这种生理的这种盐，那么你只要把那个水仓灌满，倒一包盐进去，它就是生理盐水的浓度，那么你就直接用就可以了。
0: 就其实和我们现在市面上常见的这个冲牙器有点像，
2: 对，
0: 它会带一个
2: 水槽，原理是一样的，对，
0: 啊，
1: 对。
0: 其实之前我会在网上看有些小朋友的视频，就小朋友会用这个洗鼻器来进行这个清洗，就是感觉还挺治愈，就通畅了，
1: 是
0: 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相对于现在来说比较实用的一个个人清洁类的小家电啊，因为在春秋时节吧，就很多朋友会面临就是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是日常的这样鼻炎的，就是习惯性鼻炎的这样的困扰。那这样的小家电呢，会让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2: 其实我现在很多朋友呢，就是其实不只是春秋，比如像夏天，你吹空调， 吹的时间长了，你把你自己吹感冒了，那么

0: 么就是
1: 也会有这样的症状。
0: 对，那你经常的会用它冲一下的话，你的这个把这个就是你就会让鼻腔更加通畅，会更加舒服一些。
1: 嗯、没错、嗯。好，我们来看看网友跟我们说了什么。特梅普就说了，这个电熨斗和挂烫机在选择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这个我们觉得其实这个也是在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小家电了啊。那这个在选择的时候，嗯，两位有在生活当中会用这样的东西吗？就其实我觉得现在电熨斗用的少，挂烫机应该是用的多一点的。
2: 是
1: 啊，这个有什么就好的推荐吗？
2: 其实我可以我可以提一个小的建议，就是小的注意事项，
1: 嗯、
2: 就是说使用挂烫机一定要使用纯净水，
1: 哦，
2: 对，否则会造成管路的堵塞。
1: 啊，这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会很多朋友会在这个水管里直接接这个水，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水其实自来水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它会有一些杂质，比如矿物质啊啊，有的地区可能这个水比较硬啊，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堵塞，哎，所以说在用的时候也要去注意一下啊。其实不光光是这样的东西会，这挂烫机这样的东西会堵塞。其实我自己在比如说家里会用那个加湿器，
2: 嗯，
1: 如果我的加湿器不用纯净水，而是选择直接从自来水管里头去接这样的水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定期你会打开那个管道，你会看到很多白色的这个小结晶体。
2: 是就是加湿器是不能、就是超声波加湿器不能加自来水。
1: 对，没错，就是可就我家里的可能不是特别
2: 会造成家里的 PM2.5 爆炸。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的附那个加湿器的附近也会有一些小白色的小的那种，
2: 对对对，
0: 那种微粒，
1: 没错，
0: 其实对人体都不是很好的。
1: 是的，所以说用的时候还是要选择这个纯净水去。
2: 纯净水或者你用那个冷蒸发式的加湿器。
1: 冷流水，
2: 对对对对
1: 啊，就冷蒸发式的也可以。
2: 对,
0: 对,
2: 对, 对, 对，他们两个其实最显著的区别就是那个超声波你会看到很多小的水雾，
1: 嗯，
2: 但是冷蒸发你看不到水雾，
1: 啊，
2: 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刚刚特梅普说的这个挂烫机，其实我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卖的那种便携式的，类似电熨斗，但又、
2: 嗯、
1: 对类似电熨斗又不是，但是是挂烫机的原理，它是一个、
2: 嗯、
1: 加一个小水壶，然后它会有一个蒸发的一个效果，
2: 对对对
1: 啊。那个其实我自己也有在家里会用的，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但是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好。
2: 是，
1: 它只能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临时穿，衣服有点皱，它可能起到一个，
2: 它特别适合像那种商旅人群，比如说你要出去出差、嗯，对，然后你见了客户，然后你的西装又有一个
1: 稍微有点皱啊，
2: 对对 对, 对，
1: 会熨一下，可能会有一点效果，但是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就当你一件衣服是大面积褶皱的时候，
2: 对，
1: 你去使用它，效果反正我感觉啊，没有那么的明显或者没有那么的好。
2: 是
1: 啊，
0: 其实它还是应该像就是李主编之前说，我们应该会有一些使用场景，就
2: 是
0: 我这种便携式的可能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么尽善尽美，
1: 嗯
0: 啊，那我就只能就是我这商旅时候用啊，我就能应下急。那么我放在家里面的话呢，那我就比如说我就用那种悬挂式，有那种大的那种喷头的，
1: 嗯，
0: 那么还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如果你要用电熨斗的话，就我希望用电熨斗，那你家里面是不是还得备一个那个电熨斗那个板，
2: 对，
0: 熨衣板。
2: 其实还有一个场景，就是现在很多人是租房嘛，年轻人，特别年轻人，然后你家里头摆一个挂烫机，其实挺占地方的，
0: 它不好收，
2: 所以说对，那个手持的那种，只要你把线一缠，随便找个地方就放好，
1: 嗯，
2: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在使用场景上也是有不同的区别的啊，是吧？那其他的类似这样的清洁类的小家电，或者厨余类啊，或者是居家类的，还有没有跟大家推荐的？有一些你们用的比较好的？
2: 就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应该是吸尘器，我觉得对
1: 啊。除了这也同样就跟其实跟这种刚刚说的扫地机器人是同类别的啊，属于清扫类的小家电。哎，现在其实我觉得吸尘器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也是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演变的。
2: 对，
1: 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原来的时候家里用的吸尘器都是那种有个大斗，
2: 嗯，
1: 然后带着线，然后走到哪儿扯到哪儿，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声音巨大，因为周末的时候比如你在家睡个懒觉，然后你比如说爸爸妈妈在家里做清扫，这个声音就起来了啊。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进行了这个演变演化，变成那种便携式的吸尘器，而且我觉得在近些年来当中市面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两位在家中会用这样的吸尘器吗？便携式的就是。
0: 我会有，就是因为那个会有那种就是某品牌，现在有很多这种手持的嘛，就是因为它很方便，就不需要你插电，它就是充电的，然后它有个底座充上电，然后你就可以吸，就是比如床上的一些小毛屑屑啊，就比如说一些沙发上的，你就不需要用那种大的吸尘器去处理它，那么这种小的吸尘器它就会有这样的使用场景，有吸虫床啊，吸沙发呀、啊、的这种 的这种小的污渍啊，那还挺有用，因为它那个盒也很方便拆卸。那么你

0: 你用完以后，你就随手你把那个盒拆了，你就把它清洗了。因为像你刚才说的，就家里面就之前妈妈用那种，你要我觉得是要把那个吸尘器先解体，对吧？然后
1: 太大
0: 了，对，然后里面会就你觉得你清洁完了以后一开那个盒，然后
1: 又爆到哪儿都是，
0: 对，又到哪儿都是，对。所以就是它现在就随着这种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咱们这种，这个怎么说呢？叫这个。电池技术的这种不断的发展，它的功率上和
2: 电机技术，
0: 对，电机技术会，它会不断的发展，它会就变得做得更好。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

0: 超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各位好，我是娇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我们的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哎，就刚刚说了，其实这样的便携式的吸尘器有很多的使用场景，因为现在你在买一个这样的便携式吸尘器的时候，厂家会随赠很多不同使用场景的，比如说这个短的，或者在床上用的一些这个换洗的插头，就
2: 是
1: 更换的插头，你能比如还有车内的进行一个车内的清洁啊，床上的清洁啊，还有这其他的地毯式的清洁啊，等等等等。但我觉得在选择这样的类别的产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电机。
2: 对，
1: 就是为什么比如说在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参差不齐，其实因为我自己也有了解过一些类似的这个产品啊，我觉得不同价位的都有，几百元的啊，几千元的啊，甚至大几千元的啊，真的是不同价位都有。那我们在去想要去选择这样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刚刚说的很重要一点就是它的核心，就是电机。
2: 电机
1: 啊，那现在市面上的有没有一些就是，在选择上有一些推荐呢，李主编？
2: 其实这个电机就是一共就两类，一个是有刷电机，就是传统的那种吸尘器，然后再一个它是还有一种是无刷电机。然后无刷电机其实最早是戴森的 V6，它是做的第一个无刷电机的吸尘器出来，然后到现在它已经出到 V15 了。然后但是国内的无刷电机其实前几年开始也就已经慢慢开始有了，像莱克呀、天可啊、追觅啊，就是国内的这些大家可能不一定听说过的品牌，但实际上在吸尘器行业里算是比较大的，
1: 也都有了。
2: 对对对，他们也都有了十万转的。甚至之前一阵美的不还出了一个 Z7， 然后是16万转，比戴森的转速还高。但实际上我们测它的吸力并不好。对，因为决定吸力并不只是电机的转速。你像戴森从 V10 V11 到 V12 V15， 他们的那个吸力应该我没记错的话都是12.5万转，吸力上并没有提升，但不是它的那个转速上并没有提升，但是它吸力一直在提升
1: 啊。
2: 对，
1: 所以说那影响这个产品的核心点就是在于就是可能是它吸的够不够干净，就吸力够不够大，然后导致它这个产品力好不好。
2: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看到
1: 除了电机之外还有
2: 就是不，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刚咱们讲说吸力这个部分。像那个戴森的 V8 什么，这些都是 V8 V10， 这些都是100多 A 瓦。然后但你再看现在的像那个 V15 就是5000多那个，然后它宣称的吸力是230 A 瓦，我们实测它可能超过了250 A 瓦。但它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边际效应递减，就是说你100多 A 瓦能吸干净的，绝大多数99%的场景都能吸干净。然后你 V15 跟它提升，虽然看着数据提升了很多，但效果一样，大家都能吸干净。对，所以说你日常比如说你买一个像什么追觅的啊、米家的这些千元档的用了无刷电机的吸尘器，你得到的效果可能跟戴森的差不多。然后你买戴森的话，你买 V8 跟你买 V15
1: 又差不多，
2: 就是你日常清理家里地面的灰尘这些，那可能在一些很极端的场景下会有区别，比如说除螨，就是你要把那个被褥里的灰尘吸出来，那可能说像 V10 它能吸80%吧，就假设啊，就是那可能 V15 能吸90%，就它会在这种极端场景下，你可能感知不到，你也肉眼看不到，它有那么一点点提升
1: 啊。其实就是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会有不同的变化，
2: 是，
1: 所以说它的不同产品的这个吸力的不断提升也是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
2: 对，其实像那个从无刷电机到有，就是有刷电机到无刷电机，这之间可能是一个质变的过程。但你从 V8 到 V15， 这只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那可能未来会有积累量变，可能会有再新的一个质变，但现在是什么样我们还不知道。然后其实像戴森这几年的产品线，我们会发现一个，它其实产品线有一个分化。像之前可能是 V8、V10、V11 这样一路升过来，到现在 V15， 然后中间我们看它出了一个 V12， V12 这个产品其实它并不是 V11 的换代。它那个 V15 反而是 V11 的一个换代。V12 的它的主要是它相对于 V11 它更轻巧了
1: 啊，
2: 就是你日常在家里使用它更轻便一些
1: 啊，然后它的电池的续航能力可能有所提升。
2: 它不一定有续航能力有所提升，因为它体积小了嘛
1: 啊。
2: 对，
1: 所以说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2: 对、
1: 啊、
2: 再有就是吸尘器其实也在做智能化，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还是我们说戴森它这个方面确实是业内比较先行的一个品牌。然后它的那个
1: 熟知的品牌，
2: 对，它出了它的功能有比如说像那个 AI 自动识别说你家里的灰尘，如果说你家的灰尘大的话它就提升功率，如果说灰尘小的话就自动降低功率，就避免了我们以前就那种我们小小的
1: 什么

0: 档
1: 都
0: 清不干净，然后大档的话它又一直费电，对，
1: 所以是更加智能了。
0: 是，
1: 那刚刚你看我们说到了这个现在的便携式的吸尘器，更多的时候它能实现多场景的运用啊。那么网友就说了，特朗普就说这个除螨仪是不是智商税啊？啊，其实现在有很多市面上会有一些专门卖这除螨仪，但是刚刚我们聊到的这个便携式的吸尘器，它从一定的使用场景上它也能够满足这样的一个方式。
0: 其实除螨仪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买，
1: 嗯，
0: 就是说除螨仪它一般都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相当于一个吸尘器，它有吸的那个部分，
1: 嗯，
0: 再有一个它可能有个 UV 灯，紫外线灯来
1: 杀菌
0: 杀灭这个螨虫，
1: 嗯，
0: 但实际上螨虫的尸体留在你的被褥上也是会造成你的过敏，也是会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1: 嗯，
0: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用吸尘器直接把它吸走。
1: 哎，所以说这个回答这个特梅普这位网友说，除螨仪是不是智商税，是不是智商税也不知道，但是
0: 没必要，
1: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其实完全可以去入手一个这个
2: 少了嘛，
1: 对，便携式的吸尘器。
2: 可能有些人更觉得我心理上会觉得有些我除螨了，但实际上就螨虫这个东西广泛存在，
1: 嗯，对，其实它可能就是把它灭活了，但是它还是在
2: 这一阶段可能少了一部分，
1: 啊，
2: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自身不是什么敏感体质，或者你没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螨虫造成你比如皮肤啊，
0: 嗯，
2: 呼吸道有一些问题，那么你就不必要就是我非要今天一定要除螨才能让我更健康，
1: 嗯，
2: 就是你其实我们人体也是有自己的抵抗力，因为咱螨虫是别咱螨虫螨虫
1: 咱们螨虫
2: 螨虫是广泛存在 的，
1: 的
2: 啊。那咱们刚才也说这个吸尘器里面它有这种除螨功能，那肯定是功能越多越好，但是就是说它也会越贵，那咱们也是让大家就是甄别，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1: 哎，
2: 对，
1: 就是刚刚说到了价格问题啊，就其实确实比如说刚刚现在说到的这个某森啊，它这个品牌，
0: 嗯，
1: 功能很多，但是价格也确实挺让人望而却步的啊。那其实在刚刚也说到了，不同的市面上会有这个市面上会有不同价格区间的这类的产品，那不同的价格区间有没有能跟大家做一点这个小的推荐的产品呢？
0: 其实1000多元档有很多还不错的产品，
1: 嗯，
0: 比如说米家的那个 Cache Pro， 我们实测它的结果很好，
1: 嗯，
0: 然后再一个是追觅出的 V12，
1: 嗯，
0: 然后也是一个宣称很好的一个产品，
1: 嗯，
0: 然后再有就是戴森的经典型号 V8。V8 其实也是一款不错的产品，但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讲就是那个美的的那个 Z7、
1: 嗯，
0: Z7 还是 Z6 我记不太清了，但是那款产品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避坑的一款产品，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它虽然标称的吸力是很大，然后但我们实测它并没有达到它那个吸力，它是有虚标，
1: 嗯，
0: 再一个方面是它的有一些刷头设计不合理，它的吸尘的效率并不好，
1: 嗯，
0: 对，
1: 吸尘的效果就虽然它的这个在大家看到的这个
0: 转速
1: 很高，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吸尘效果不好，
0: 是
1: 啊那刚刚也说了，就其实这个便携式的吸尘器呢，吸尘设备有很多的不同的使用场景，那在不同的使用场景下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就比如说刚刚说的在这个床上使用的时候，除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0: 嗯，
1: 那同样的在吸尘的时候，在吸地板的时候又要注意什么，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会做一些车内的清洁，那又要需要注意什么呢？
0: 其实日常使用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就是你要注意就是不要让那个吸尘器完全堵上，对，这是会造成它一个电机的负载会特别大，有可能会烧到电机，
1: 嗯，
0: 再有一个就是不要吸液体，对
1: 啊，就吸液体的话可能会出现这个让
0: 它一个线路故障，再一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它从动压变成了一个静压的状态，然后这时候对电机的损耗就非常大
1: 啊，
0: 对，
1: 就其实是就比如说一些干的一些地面或者灰尘，以这样的使用场景上可能会使用会高一点，当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液体洒在地上的话，那可能你需要先把它抹一遍之后然后再用一些其他的产品，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好，其实刚刚也是这个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这种就是你们觉得使用的比较好一点的，其实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做了一个分类，比如有这个个人护理类啊，推荐了一些，还有居家类的啊，也推荐了一些啊。其实刚刚还有一大类就是除味类，啊，那除味类，
0: 嗯，
1: 你们有没有用的比较好的这样的小家电呢？
2: 嗯，我们家其实有装那个厨余垃圾的那个处理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电机，就是你把你的剩饭剩菜倒进去，它会自己把它打碎，然后从那个下水道冲出去，它会打的，它的功率很大。然后它的打的很碎，然后呢就免去了你那个就是
1: 垃圾分类的，
2: 对，尤其是现在就是夏天嘛，你的厨余垃圾如果你一段时间不清理的话，它很容易就会有味道，
1: 嗯，
2: 那么你用那个厨房方式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无害的把它冲下去，但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它的这个一个是噪音非常大，

0: 它的那个运行起来的噪音非常大，
1: 嗯，
0: 可能会造成你楼上楼下的这个不满，对，第二呢，就是说呢，它就是那个它是装在你的这个那个洗菜池的这个下面的这个下，它就在你的排污系统里边，
1: 嗯，有可能会发生堵塞，
0: 对，会有一些问题，会造成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排污系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对，这个是需要专门的有人上来帮你安装的，
1: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厨余的粉碎机，
0: 对，
1: 哎，
0: 是的，
1: 啊，那之前老师呢有没有？你觉得你或者你家用的比较好的这个
2: 我其实有两个产品
1: 厨余类，嗯，
2: 这有一个其中不能算厨余，
1: 嗯，
2: 对，一个是那个什么，就是空气炸锅，因为我家是开放厨房，
1: 啊，
2: 说实话空气炸锅跟烤箱比其实功能是比较类似的，
0: 嗯，
1: 对，
2: 但是它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我老婆特别喜欢吃炸带鱼，
1: 嗯，
2: 有一次我在家里开火做了一次，然后我家满屋
1: 都是
2: 油烟味，
1: 啊，
2: 对，从那之后我就买了一个空气炸锅，它其实相当是一个吹风机，
0: 对，
2: 它是一个吹热风的机器，然后一直在用热风烤那个肉。
1: 我觉得这个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一些推荐啊，就厨余类的，
2: 嗯，
1: 我们就推荐了这个空气炸锅，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然后它油烟会更少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除了这个产品之外呢？
2: 我其实还想推一个产品，但这个跟吃的就没有关系了
1: 啊。
2: 这个是那个就是自动猫砂盆。
1: 自动猫砂盆，哎，这个也属于就可能就居家类的，
2: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养宠物，尤其是养猫的朋友，我觉得可能需要。它这个好在哪儿呢？
2: 自动猫砂盆其实有好几种，然后常见的是就是那个它是一个物理的功能，它等于有个滤网，然后它会它需要倾倒的时候，它会把猫砂那个等于360度旋转一下，然后把干净的猫砂扣过来，然后把脏的猫砂漏走，然后等于你。以往可能说是你一天要清理一次猫砂，然后这一次你就变成一星期可能需要清理一次就可以了。
1: 啊，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尤其是养猫人士的福音啊，因为其实现在我个人我其实之前没有自己家没有养过猫，但是我帮朋友养过，这个确实就是当你不及时清理猫砂的时候，你家的味道会变得非常的微妙啊，尤其是这个猫的它的排泄物真的是味儿挺大的，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要及时的清理啊。啊，就我其实自己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厨余类的小家电，也是清洁类的小家电，就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用啊，反正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东西，叫洗碗机
2: 啊，
1: 就我觉得这个会解决很多的家庭矛盾，就比如说就是到底谁会洗碗，或者你朋友聚会来家里，就是或者经常做饭的朋友啊，特别多人弄的哪儿都是，这个时候直接扔进去之后啊，它就会进行一个清理跟消毒。
2: 对，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好啊，
2: 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主要聊了聊清洁类的小家电该如何选择啊，涵盖的品类有很多，这个厨余类的啊，居家类的，还有个人护理类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档节目啊，我们的这期的美好生活会，能够有一些甄别的新的想法啊。那最后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皇家测评的评测部的主编李志钦啊，谢谢，也欢迎我也感谢我们的这个江洋大师啊，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常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玩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好，来问候一下线上已经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

0: 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一个朋友有一个车，他就是大众高尔夫七1.4T 排量的。
0: 嗯。
1: 然后是2014年的车嘛。
0: 嗯。
1: 开的是9万公里了，就是说我打算买的话是，2万块钱，就是说感觉这个价格，就是，贵不贵？
0: 您等会儿啊，是9万公里还是19万公里？
1: 19万公里。
0: 19万公里了，
1: 对，
0: 是1.4T 的舒适。你有没有天窗？你告诉我。
1: 有天窗，有天窗。
0: 那我知道了，白色的吗？
1: 红色的。
0: 红色。
1: 啊。
0: 哇，这是一个小众的颜色，又19万公里。
1: 对，然后那个前大灯换了两个换了，然后那个什么安全气囊也爆了。
0: 啊。这车况。
1: 它是由于那个前轮那个补。断裂了嘛，导致那个气囊爆的，他说是。
0: 嗯，车况还是得给您交代的清清楚楚的，还挺好的啊。2万整是吗？
1: 对对。
0: 2万整，我个人认为这个价格呢，相对于它的车况以及公里数来说，还可以便宜个2-3千块。
1: 啊。
0: 这是咱们按照正常的市场的价格去参照的，也不能让您的朋友亏太多，对不对？但是呢，也不能说以收车价直接给到您，他也亏，然后您可能心里边也觉得过意不去。但是折中的话算起来，我个人认为还可以便宜个2-3千，因为有车况的问题。
1: 啊，就是当时他也找那个什么二手车商，他说是收的话是2万2、2万3、4左右吧。
0: 不可能，什么时候问的？
1: 就是7月份，
0: 7月份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啊。当然2万3、4呢，我估计也是他以一个高价来把你吸引进去，但是2万3、4我认为收不到。
1: 好，他然后就是当时也参考了一下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瓜子二手车上面那个价格啊，人家卖2.78万，卖3.12万啊这种啊。
0: 二手车市场怎么说呢？卖价咱们先不说，它这个定价呢是有自主权的，你愿意定多少，你根据车况来。但是收车价呢还是有规律的，一般来说2万3、4是肯定收不到的，毕竟是2014年的车，然后呢公里数这么大了，并且出过事故，还是又是个红色，所以不可能。
1: 哦，好，要的要的要的。
0: 行，再跟他聊一聊，你看18000能不能拿吧。
1: 啊，就是说拿18000就是不亏是吧？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0: 算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价格吧。
1: 哦，好好，要的要的要的，好。
0: 好，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再见。你说2万3、4收你这车，第一公里数你是9万公里，我信；颜色是白色，我也信。但是这情况不可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理想的 L8 这个车怎么样？
0: 理想 L8， 您说什么方面怎么样？
2: 嗯，我想买这个车
0: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它的这个车性能啊，东西啊。
0: 好，它现在呢也只有两个版本的车型，都是增程的，一个 Ultra， 一个 Levis。您现在是顾虑什么、担心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车的。怎么说，不是也不是什么顾虑担心吧。
0: 嗯，
2: 我就不了解这些，我就了解一下。
0: 不了解，好，您想了解什么方面，您告诉我。
2: 了解它的性能啊，这个油，这个油耗啊。
0: 好，大概了解了。所谓的性能呢，其实这种车型，你看一个算是一个中大型 SUV 了，你跟他去谈一个性能，其实重要的不是性能，而是体验，而是乘坐，而是它的功能性啊并不是说跟这个动力系统呢，我觉得也不是应该去关注的重点。目前呢是这样子，它的续航呢，它有两个版本呢，一个是 Ultra， 一个是 Levis， 但是呢电池包大小都是一样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官方标定的是400公里以上，然后你说油耗的话，就看你什么时候状态之下的油耗啊。如果是满电满油的状态之下，那你当然就直接用电咯，但是如果是在亏电油耗或者亏电油耗之下，那比较高。
2: 它的亏电油耗是多少？大概
0: 亏电油耗看你怎么跑啊。如果是在城区当中，
2: 高速
0: 跑高速的话，亏电油耗那应该得到跟燃油车差不多了，10升以上了，11到12左右了。
2: 就是说一公里要1.12块了。
0: 这个算法呢，根据油价来算，我只能告诉你百公里油耗。
2: 我有一台，总看了一台这个二手的是2023年4月份上的牌。
0: 二手的理想 L 八吗？
2: 啊，对
0: 啊，
2: 他已经跑了4万多公里。
0: 嗯，
3: 我先大概

0: 块是什么价位？
1: 行，您告诉我是哪个配置？2023年的是 L 还是 Pro 还是 Max？ 它当时
0: Pro
1: 嗯，它的命名方式有意思啊，跟苹果手机是一样的。
0: 啊，
1: 好，告诉我一下具体情况吧。
0: 具体情况？
1: 这不是具体的情况，公里数跑了多少？然后一些
0: 23也是。好像是五月份上的牌吧，23月五月份上的牌，
1: 嗯，
0: 公里数不到50000，48000。
1: 23年50000公里，这个公里数呢也正常啊。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没有？自己有没有过改装或者是改动？车主
0: 改装，他加了那个迎宾踏板啊，
1: 嗯，
0: 就没有别的了
1: 啊。那行，嗯，咱们就忽略这些啊。好，颜色呢？
0: 也是黑色的，外黑。
1: OK。好，目前给你的报价肯定是在200000以内吗？
0: 它的报价是250000。
1: 250000呢？
0: 对。
1: 250000明显贵了。
0: 啊。
1: 啊，是这样啊，这款车我告诉你收车价是多少，因为这种新能源车，特别是这种增程车，收车价跟卖价之间差别有蛮大，这是明显的告诉您的一个事实啊。Pro 版本2023年的车型啊，目前在二手车市场，我告诉你一个收车价，收车价呢在170000左右，所以中间差价这么大，您自己好好去谈一谈
0: 啊，
1: 您自己去把握，好吧，自己去砍价。
0: 收车价是170000左右。
1: 是的，只能来到这个价。
0: 行，哎，它这个增程式的这个车吧，就是说它的动力不参与驱动的，对吧？
1: 对，它没有驱动轴，它就是一个充电宝，就是一个发电机。
0: 它就是一个发电机的样的。
1: 是的，它其实就是纯电，只是说这个所谓的增程就是增加你的纯电续航里程。
0: 低频没有，这种情况下电池包没有，这种就是这个动力来发电出来。
1: 没错。但是为什么油耗会那么高呢？就是因为它这种老增程技术啊，实际上就是你像你自己在用一个笔记本电脑没电了，然后你现在找不到电源，你插一个充电宝，充电宝的负荷功率不大，然后给你的笔记本来供电，笔记本呢又是要满负荷工作的，所以呢它的能耗会比较高，就是在亏电状态之下。
0: 就是说亏电状态，这个油耗大概要喝到10到12升了。
1: 对，差不多得有这个数。
0: 你觉得就是说我买这个增程的和别的混动的哪个好一些？
1: 增程是这样子，不管你买哪种车型，买新能源车，我建议你是这样子，还是做一个电池健康度的一个第三方的查询，或者说官方的查询都可以，因为这个你开到交付中心去，他们也愿意帮你去做这个事儿。你先看一下电池健康度还有多少。
0: 开到哪里啊？
1: 你开到理想的交付中心啊。
0: 理想的交付中心。
1: 对，你先去查一下这个电池的健康度，看看划不划算，然后呢再找一个第三方的，因为这个鉴定呢其实不贵，100-200多块钱，就看看官方所给你的这个数据跟第三方给的数据差别有多大，您再做决定。插混车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也应该来关注一下电池。
0: 嗯，对。
1: 嗯，行，这个您查了之后再说好吧。
0: 嗯，行，好的，谢谢。好，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们的热线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问候线上的谭先生，谭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啊，我想请问一下，我有一个2016年的昂科威2.0T 的，现在要出手能够多少钱？
1: 2016年的，您是具体哪个版本？
2: 2.0T 的，就是运动款是什么款了、啊？
1: 你是
2: 昂科威23万。
1: 落地23万是哪一年？年薪款是哪一年？是16款吗？
2: 应该也是2016年的，我是2016年买的，其实都是2016年。
1: 好，我再问一下啊，就是您是4驱的对不对？
2: 2驱的。
1: 2.8T 两驱。
2: 2.0T 的。
1: 不是，2.0T 它叫 2.8T 嘛，2.0T 是 1.5T。
2: 啊，就是那个1.5的，应该是。
1: 是啊，那你告诉我的信息是错误的呀！我就说2.0T 怎么有2驱？当年没有啊。您这 2.0T， 你可能就认为它是 2.0T， 不不不，它是 1.5T， 是这么回事啊？
2: 它的标上才标的是 2.0T，
1: 它不是标的 2.0T， 它是标的是 2.0T。你搞错了，20和28，你像上汽通用都是这么标的，凯迪拉克也是2028，都是这么回事。
2: 哦，
1: 好，那就对了。您是啊，对，您是2驱精英吗？当时23万多那款。
2: 啊，应该是的。
1: 好，1.5T 的车，说实话啊，您先告诉我什么颜色的？
2: 那个咖啡色吧，好像是。
1: 行，这还算是比较主流的。公里数呢？
2: 9万公里。
1: 公里数也还好，能过得去啊。但是昂科威1.5T 的车在二手车市场，特别这种16、17、15的车啊，不太好卖，因为 1.5T 的车，说实话，变速箱比 2.0T 的要差很多，然后体验感方面的也不如 2.0T 的，所以你这车目前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因为昂科威现在新车的优惠也比较大，昂科威 Plus 现在都只要16万起了，而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款车毕竟公里数也有了，年限也有了，而在二手车上又是一款 1.5T 不受待见的车型，所以呢，收车价呀，只能够来到，哎，您做好心理准备啊，您先猜一猜，这车能上35000吗？
2: 我心里上能够上7-8万，以为还能够。
1: 怎么可能？不可能！16。

0: 六年的车七八万，你现在新车都只要16万起了。
1: 哦，因为我还跟你说很好，这是跑9万，可能没怎么跑，基本上。
0: 嗯，9万公里呢，非常好，是很好，但是年限摆在这里没办法，车型呢又比较老。告诉你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啊，这车如果人家收的话，可能只有22000到24000之间了，25000都上不了。
1: 哦，那就自己留着用算了。
0: 嗯，就看您自己了。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好，
0: 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我一台二手车现在是个什么行情？
0: 您自己开的车是一台什么车？
2: 22年的长安 CS5 Plus，
0: 这第二代的车型了啊。
2: 啊，
0: 这是第二代的 CS5 了。
2: 嗯，啊，好像是的。
0: 嗯，正
2: 常。它好像是之前是叫 GST 豪华型
0: 啊，行，您是哪个版本？是豪华型是吗？
2: 哎，这是自动挡最入门的那个版本。
0: 入门的豪华不是那个动力，不是蓝鲸版的，就是豪华型对吧？没有那个蓝鲸版的那个标识。
2: 等一下，我看一下公司的，好像有。
0: 行，我大概知道了。当时指导价应该是10万出头一点点嘛，对不对？
2: 啊，对，10万出头一点点。
0: 嗯，公里数和颜色告诉我。
2: 公里数现在是跑了57000。
0: 嗯，
2: 颜色是，它是那种不是黑色，好像是灰色吧，是深色。
0: 了解，这是 CS 五的一个主打色系，广告色，还是比较主流的。好，目前阶段呢，这款车呢，您当其实保值率还可以 ，CS5 啊，即便现在优惠价格最低配的车型，入门级车型已经来到了7万多了，但是您这车呢，收车价，还能够，如果车况不错的话，我个人认为有上3万的希望。
2: 收车价上3万？
0: 对，有上3万的希望，如果车况不错。
2: 哦，这样子。
0: 对，还可以了。
2: 行，
0: 好，看你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我这边想换一台二手车，我想问一下。
0: 二手车是这样的，你得去看呢，我这里又不可能说二手车原地处在那等你，说不定过一个小时人家
2: 就
0: 买走。
2: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个市场行情现在是个什么样，
0: 嗯，
2: 大致的一个情况。
0: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
2: 就是想看一下23年的秦 PLUS。
0: 啊，你还指定哪一年什么车型的话，这个有点难度，您先去找到这款车型再说。虽然说秦 PLUS 的保有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您具体还是要看车况来告诉我，要不然的话这个我空评一顿没有意义。因为二手车毕竟是一车一况一售价。
2: 它那个公里少的和公里数多的车价会相差很多吗？
0: 看你多多少啊。如果说你什么跑个5万公里跟15万公里，那差别肯定大呀，10万公里的差别，对不对？如果只是小几万公里差别，不是特别大。
2: 这样子。
0: 对。
2: 那如果正常就是5万公里左右的车呢？
0: 正常5万公里，2、3年的车，如果是120公里续航的版本的话，卖价啊，因为你不可能说以收车价去买那车嘛，毕竟二手车商肯定是要挣钱的啊。按照正常的里程数，然后是120公里续航的版本，市场价目前是在5万左右。
2: 5万左右。
0: 对，报价5万左右，当然你可以还，因为你要知道秦 PLUS 现在到了什么价格优惠程度了，都已经跌破7万了。虽然说给你报这么多，但是你有还价的余地和空间呢，我甚至觉得你还不如去买个新车呢。
2: 哦，
0: 是吧？你想想这个价格，对吧？现在优惠幅度，入门级的车型都到7万以内了。
2: 7万以内了。
0: 是啊，最低配啊，我说的是。
2: 哦，55那个续航的。
0: 现在是这样的啊，就是它的续航呢有更新。不是以前那个55和120了，现在变成128和210了。在售的车型，就是你入门级你去买都是128了。所以你还买什么二手车呀？报价给你报那么高，但是实际我告诉你一个规律啊，秦 PLUS 因为确实保有量比较大，它标价敢标这么多，但实际收车价呢，这车啊是比较低廉的，2万多。
2: 2万多、
0: 啊、是收车价，但是我说了，你有还价的余地和空间，市场就是这么回事儿。他给你先报的虚一点点，如果有刚需的需求，因为他也不愁卖，也卖的特别好，